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正红，
1: 江山入戏。
0: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10月17号将于南京栖霞山下栖霞古镇惊艳亮相，全域沉浸式邂逅。
1: 上午10点半，戏玉桃花扇，一折传奇为君开。
0: 下午2点，戏迷同乐会，八方票友同台唱。
1: 晚7点半，江苏金秋戏曲晚会，风染栖霞，好戏来。
0: 本次活动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演艺集团共同主办，
1: 江苏文艺广播、江苏省京剧院、中共南京市栖霞区委宣传部、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栖霞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0: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映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1: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0: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1: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0: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1: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这是来自于郁可唯的月哈，也是糖糖要听的一首歌哈。欢迎大家在8:06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大家继续可以在大蓝鲸或者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一起互动，可以加我微信啊，成为夹心饼干，微信里面添加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 我们在嘉兴饼干群都在想哈，自己的孩子将来能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我刚刚看到小兔说他家孩子想当那个虎鲸的饲养员，我说这是一个不错的行业，因为大家可以想啊，动物饲养的话其实很不错。就像李欣他说他想当那个熊猫的饲养员，我说我可以当那个大象的饲养员，因为你跟他们在一起你每天都会很开心，看着他们的成长你会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对不对？哎，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行业啊。然后呢他自己是想当足球解说员嘛，刚刚我讲了嘛，我说哎，跟我可能会成为同行哈。但是足球解说也很难的，对吧？你要对那个比赛非常的了解，什么样的赛制比分等等还要会解说，也不容易。我在跟那个南通宋慧乔在聊，就当医生，我说我很想当医生，然后他就说其实医生这个行业也很辛苦啊。安娜也说看着光鲜其实也挺苦的，对，医生真的非常苦。我也小时候想当急诊科的医生，现在想想急诊科医生真的好辛苦，真的很敬佩他们，都是大夜班的。现在我有一些朋友他们都是医院，有的时候难免可能一年当中要轮到几个急诊科的夜班，很辛苦，熬夜真的很辛苦，然后你白天回家又睡不着觉，这是最难过的。真的就是你一夜熬过来之后白天回家睡不着，因为你褪黑素的分泌啊等等你的生物钟乱了嘛，然后晚上你又要去上夜班了，很辛苦，很敬佩他们。还有学医这个行业呢，就是你要可能家里面支持你的时间要比较久。

些，因为你至少可能要读到硕士毕业，甚至于博士。进了医院，尤其进了像三甲医院，你要开始从住院医师轮岗，到最后可以定下来，然后你要开始拼主治、副主任、主任，一步一步往上走，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所以我其实对每一个医务人员我都非常的尊敬，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只看到了他一面，他另外付出的一面你可能真的看不到。他每年要考试，要培训，有些小医院的医生要规培啊，然后你要各种的学习，甚至于有的时候你想评上高级职称，你还得出国啊，你要到国外的医院去进修，这个真的是很艰苦的一条道路。但是有一天你成为了一个某个科室的大专家的那一刻，你也会很骄傲很自豪，因为你真的是白衣天使。你可以你想啊，你可以救人的命，你可以让人摆脱痛苦，这是做得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但我有一次啊，就是我采访了那个一个医生，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哎，我从小的梦想就当医生。他说哎呀，还是当主持人好了。

0: 活得更精彩的那一刻，那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真的是这样的。Monica 说，上了年纪只想做不动脑子的工作。南通宋慧乔更绝，他说，我看到我们厂里啊，厚道包装的人坐着贴标签，我觉得好惬意啊，耳机一塞谁都不爱，就是流水线的工作，是不是？哎，有的时候我在想啊，如果我们从事的行业工作真的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反正每天就是这样，也不错，对吧？也不是说不可以。嗯，真的。来，小助理来了，小助理说，我表弟就是急诊科医生。你表弟不是，哎，哦，好，你表弟是急诊科医生吗？你表弟不是已经是一个科室的医生了吗？小兔说，他姐姐姐夫在吕四，那吕四不就是在通州吧，对不对？在南通吧，吕四港嘛。嗯，他说啊、小兔说晚点呢，他的外甥会在常州，他是定点培养的。哇，不错啊，我们常州又多了一位医生啊，有机会一定要采访他一下。等到他，我跟你有个约定吧，等到他有一天到了常州，当了某个科室的医生之后，来采访他一下，来上个节目，让给他发表一篇论文。然后小兔说他姐姐呼吸科，姐夫内科，一个主任一个副主任，哇，太厉害了啊！吕四是启东的哦，我才知道。吕四是曲东的，嗯，厉害，中医科什么 CT 核磁现在什么都有啊，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说实话，我觉得社区医院还有一点就是它报销比例还高，医保报销比例还高，这就叫什么，小病去社区医院，大病再去三甲医院嘛，对吧？这样看诊分流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去看病的效率也可以大大的提高嘛，也可以减少一些三甲医院这个看病医生的这些压力啊，这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对不对？我相信大家应该跟我都有一样的感觉吧。好，那时间到了8:27，很快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是我和李欣的荔枝宠物家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一起互动，可以添加节目的微信号，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好，那我们就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听到这首歌让大家心情都可以变好，来自于周杰伦《晴天》，一会儿继续回来喽。
1: 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

0: 我想一下，他应该有多大？他应该差不多有一个大概比成年的那个边牧要小一点，对吧？
1: 啊，成年边牧如果说是健康的体型身材的话是40斤，那小熊猫的话
0: 20几斤应该是有的，小熊猫
1: 肯定有，应该是有的，
0: 差不多的，
1: 或许不止，我们再查一下啊。
0: 哎，它的那个尾巴也蛮可爱的，对吧？
1: 都很可爱呀，
0: 尾巴很好玩。

0: 蛮就是动听的嘛。
1: 还好吧，真的
0: 不好听啊。太吵了是吗？
1: 好听谈不上，如果你一下子有四五只喜鹊在你家那个树上那个枝头架一直叫，你那是乌鸦一直叫的话你也受不了，真的。
0: 哎呦，乌鸦的叫声为什么嘎嘎，
1: 你那是鸭子吧？乌鸦是啊啊啊。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对吧，乌鸦
0: 好难听啊
1: 啊啊。哎，你说我真的觉得啊，其实就是中国人好像觉得乌鸦怎么样。嗯，你在国外很多国家乌鸦是吉祥鸟。哎，
0: 我知道。哎，嗯，我晓得。哎，有一个国家就是把它封为吉祥鸟，然后他们大街上会经常听一些乌鸦飞过啊的声音。嗯，
1: 这个在清朝的时候啊，在紫禁城皇宫里面啊，嗯，乌鸦也会被养起来，他们也认为是吉祥鸟
0: 啊。哦，后来为什么就变成了，
1: 不知道啊，
0: 众人所唾弃的鸟儿呢？
1: 因为是传下来，就是他会觉得乌鸦怎么怎么样。哦，好，告诉他儿子乌鸦怎么怎么样，他再告诉他儿子乌鸦怎么怎么样，所以他们就会这样
0: 觉得。我觉得有时候中国人是这样的。嗯，就是我们对于名字本身呢也会有一个分类。哎，喜鹊
1: 对
0: 吧。哎，就开心。
1: 乌鸦
0: 乌
1: 对吧，人家就觉得乌鸦
0: 黑黑漆麻乌的。
1: 但是我跟你说乌鸦是非常孝顺的哦。

0: 九零后匠人接了过来。严帅出生在木作世家，大学毕业后返乡，接过家族手艺，琢磨着怎么让传统榫卯在当下继续生长。
1: 唐代以前

0: 营养屋赴美 Q 时的双十一活动已经正式开启了，238元一瓶的原价直接降到了198元两瓶，连吃四个月。关键是买两组396，两组呢不是四瓶，会再多送大家一瓶，是五瓶396，还要再送长白山整朵灵芝。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可以下单，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自助下单，现在就行动起来。两组等于是多拿到了灵芝，还多送了两个月的用量，这个力度是到过年都没有的力度，大家抓紧时间囤，成人都能吃。辅酶 Q10 是心脏的发动机，含量必须要够。如果您已经是进入中年，那强烈建议必须补充，因为20岁之后啊，人体的辅酶 Q10 的含量就会减少。研究显示，77岁的老人比20多岁的年轻人的心肌当中的辅酶 Q10 是减少了约57%。很多人发现辅酶 Q10 充足补充之后啊，这精力会非常的充沛，心脏没有那种慌慌的感觉了，很平稳。你订396元的套餐，这一个月才30多块钱，就能够保养心脏了。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是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吴先生说，好久没有听到广播里推荐了就任营养屋的，谢谢惦记啊。很多人都知道营养屋，推荐了这么多年，好评度太高了，因为吃着真的有效果。没有推荐呢，是因为货不太够，不能够在广播平台去大力度的宣传，但是很多老客户啊都在找客服默默的下单购买。
1: 用那小龙虾减减腹，
2: 龙虾安装局还没散，已经有人用龙虾干活了。90后的苏奎经营着一家动画公司，他刚刚艾特了两个员工，是他养的 AI 小龙虾。他的公司，老板是他，员工也是他，拉开门就上班，关上电脑就下班，这是典型的艺人公司。
3: 现在这个公司呢，除了我，另外呢，我还请了2个数字员工，但是我的短板呢，就是在这个宣传啊，包括那个财务啊、法律啊这些所有的问题。我可能都会借助 AI 去帮我做。我就
2: 把他们俩，苏奎给两个龙虾员工取了名字，七德龙和八德龙，一个管战略，一个管宣传，只需要给他一个主题内容，龙虾员工就能自主完成工作，一人两虾把公司运转得风生水起。苏奎管这叫 AI 时代的创业密码。这场全网刷屏的龙虾 AI 热潮来得声势浩大，看似是流量的狂欢，却催生出艺人公司的新模式，这也是上半年创投圈居高不下的热词。在这个科创开放麦的现场，我们见到了27岁的李云帆，他借助 AI 工具单人成军，他开发了一套 AI 作文批改系统，只需用手机拍照上传，系统就能自动生成可打印的批改报告。帮他搭建交流平台，链接各类行业资源的是他入驻的杭州这家 OPC 社区。

0: 现在 AI 大模型的这种能力可以让这个很小的这种团队也像大公司一样有很大量的这种产出，在海外有这样的土壤，在中国一定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市场空白。
1: 那么一人公司的运营成本主要来源于哪里呢？
2: 我们需要租用一个云服务器一般这个价格都不会太高，它最大的花费就是要消耗那个大模型的 token。
1: 智能体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算力需求，全球调用量前五的 AI 大模型前四名都是中国造。 token 爆发首先带来的就是算力中心的抢建潮。早上六点，呼和浩特市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热火朝天。
3: 早上一般几点干活啊？
4: 五点半。
3: 那么早呢？
4: 一想公司嘛。
5: 这盖的这是数据中心。
3: 哦，那这边那什么呢？
5: 也是数据中心。
1: 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有30栋正在建设的数据中心机房大楼拔地而起。我们的记者走进工地，扑面而来的就是抢工氛围，抢时间、抢进度、抢交付，所有人都在跟算力缺口赛跑。
6: 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1: 谁在抢算力？互联网大厂们已经拿出真金白银投票了。阿里来了，华为来了，腾讯也来了。字节跳动今年在内蒙古一口气注册了4家子公司，注册资本加起来45亿。这不是小打小闹，是重仓压注。算力有多抢手？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计算中心一柜难求。
7: 比如说我们刚好空出了一台乌兰察布的那个 GPU 的这个资源，很多客户就来抢。
8: 星期四下午4:26，
7: 4:33就是说没了，
8: 这就是7分钟的时间。
7: 对，我都跟你说这是要抢的。
1: 算力中心的抢建潮也从草原延伸到了海底。这里是全球首个投入运营的海丰直连海底数据中心，16亿元的总投资，距离海岸10公里，它就是一座藏在深海里的算力工厂。海面上的平台只是它的门牌号，真正的主角藏在海面以下10米，4层机柜层依次排开，每层面积160平方米，相当于一套大平层。那这个机房为什么要放在海里呢？
9: 这两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里面的制冷剂，让海水作为自然冷源来带动我们机房里面的这种主动脉也好，毛细血管也好，里面的冷媒的不断的循环，而这种循环呢又是无动力的方式。
1: 陈希怡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要是按老办法用淡水散热，一年就得喝掉4万吨水，够一个普通家庭用上整整100年。而在这里淡水消耗是零，光解决了降温节能还不够，海底数据中心用的电又从何而来呢？距离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仅500米，50多座风机矗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场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源源不断的绿色风电给海底数据中心稳定供电。
9: 我们把我们的海底数据中心呢建造在风场里面，实际上我们就通过短距离的海缆就把风场发出来的绿电直接接入到我们海底数据中心。
1: 这个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技术融合的海底数据中心，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建造而成。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来发展海底数据中心呢？
10: 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这一次临港的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与今后全国的海底算力中心或者说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是冰山一角。
1: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起以东数西算为核心、多元协同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体系。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不仅仅是内存，我们上半年还一路见证了光纤、光缆、光模块的火爆。5月初，我们在江苏南通的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见到了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他已经忙到顾不上吃早餐，因为订单太火爆了。以一款全球市场

0: 热度最高的光纤产品为例，他们的出货价格在一年内上涨了10倍，但仍然供不应求。
1: 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人民币的话大约在250块钱人民币。
0: 王东告诉我们，正因为全球都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这种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产品。
1: 我们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然后但实际发货呢，我们只比去年增长了1倍。
2: 为什么订单增长了4倍，但是发货却只增长了1倍？
1: 主要是产能受限，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0: 在这家企业的出口份额中，光纤已经快速增长到100%左右。王东正在为各种出口订单忙个不停。话刚说完，一个电话就打了进来。
3: 所以后面的话就是不提前报价了，没产能了，全部报掉了，好吧？哎，那行，拜拜。
2: 产能现在这么紧张？
3: 紧张，所以都被包掉了，尤其是光纤那一块。而且我报价都有一定的这个时效性，就是我只是报价有3天，不可能给他报长期的。
0: 来自中东的客户跟王东他们开启了一场价格谈判，一个人谈不下来就换一个人，双方的价格谈判持续了3个多小时，最终在经历多轮鏖战后，双方在价格上达成了一致。
3: 我们原来给他谈准备涨100%了，那客户他也在考虑，那他们的成本也增加太多了，所以呢希望我们作为一个老的一个供应商战略伙伴给他少涨一点。我们跟他讲，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我们的光缆这块材料在涨，所有的这个护套料啊，包括氦气啊，这个短缺所有都在涨，所以他最终呢也是在理解了，还是同意了在新给我们订单要涨价能达到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啊。
0: 即使是涨价50%，中东客户毫不犹豫签下这笔订单，生怕断货。今年以来，光纤和光缆正成为中国出口新爆款。仅今年2月份，国内光纤出口3779.9吨，同比增长63.6%，光纤出口额达7.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6.8%。不只是光纤和光缆，还有一个相关产品也成为爆款，那就是光模块。如果把光纤比作一条超级细的玻璃管子，它的作用只有一个，传输光，就是把光信号从一头传到另一头。那么光模块就是翻译官加发射器，负责电信号和光信号的转换。今年1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我们走进了位于湖北武汉的光模块工厂，这里的工人们正在紧张忙碌地生产测试各种型号的光模块。
4: 这个时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而且是持续压。
0: 为什么张建雪他们如此在乎这一分一秒的博弈呢？
5: 这个园区电价涨一分，我就要多付850万的电费。
0: 这便是答案。抢到越便宜的电力，他们的计算中心的成本就会越低。去年一年，他就消耗了约1亿度电，相当于一个15万人口县城一年的用电量。
6: 整个设计中心呢，在运营成本这一块呢，就是加上我们现在存量的通算和计算呢，它的这个整体电费占到70%左右。
0: 电费占了运营成本的大头，算力中心被称为不冒烟的工厂，其用电量已占全国总用电量的约2%，而且仍在快速增长。一路向西，在甘肃庆阳，如何把西部的绿电优势转化为算力的竞争优势呢？简单来说，就是整合调度庆阳境内分散的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形成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直接输送给算力中心。如今庆阳数据园区内的绿电使用比例已超过85%，电价稳定在每度0.398元左右，形成了明显的成本优势。
7: 据我们统计的话，今年1到3月份，我们整个电费已经达到3.8毛。我们也估算了一下，就是一个计瓦的这个 IT 功率相应的数据中心的话，如果电费能下降1分钱，一年的电费的节省将会超过6000多万。
0: 不仅绿电成了香饽饽，用于输电的变压器也订单爆满。变压器相当于电网的电压调节员，负责升降电压等级，遍布整个电力网络。2026年上半年，中国产的变压器在海外卖得十分火爆。 4月底，我们的记者来到江西这家变压器企业时，正

0: 赶上他们忙着发货。
1: 刚果金的项目三天发了5500万吧。
2: 年工业积累和基础设施投入的产物，新的增长曲线已经破土而出。这一次增长点清晰明确，算力、高端硬件、绿色新能源，未来的10年就看他们了。2026年的上半年，我们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 token 产业链的爆发，说明中国具备了完备的产业体系，能把一项技术突破迅速变成全链条的增长动能。全世界都在寻找新的增长引擎，而中国已经跑在了前排。我们看到 token 带火的是光，是新，是机器人，是新能源，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半年外部的风浪从来就没有停过，但中国经济正是在这样的锤炼当中长出了更硬的筋骨和更足的底气。 Token 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而中国经济的韧性已经在这场变革当中被反复打磨，也更加闪亮。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票房迎来开门红，贵州更不含糊，影院里黄金场次座无虚席。贵州文旅趁热打铁，省外游客凭一张4度的电影票根，不仅可以免门票畅游贵州的所有 A 级景区，还能再领500块的消费券。游客凭一张电影票可以领略多彩贵州的万千风情。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镇、娄山关，这些红色圣地也都收获了票根经济带来的红利。
3: 看完4度，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0: 4度还在热映，青海靠着一部电视剧也引爆了高原生态游。今年年初，《生命树》热播，讲述了巡山队员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保护生态禁区的动人故事。不久前，这部电视剧斩获上海电影节8项提名，拿下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2项重磅大奖。得奖高光和荧屏流量快速转化为高原文旅的人气，不少观众循着剧中镜头奔赴取景地实地打卡，青海旅游搜索量一度暴涨210%。
4: 来到了这个景点之后，我感觉设身处地的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觉得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旅程。
5: 道路都非常方便，需要大家伙儿来这儿身临其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上面和我们心理上面的这种安慰。
0: 生命树取景地德令哈顺势拿出一套沉浸式文旅的新玩法，游客可以打卡取景地和剧中人进行互动。来到这里，游客不是看景，是体验；不是观光，是入戏。
6: 觉得这边风景就特别壮观，跟我之前去过的很多城市都不一样，就是感觉西北这边风景特别的震撼。
0: 一棵生命树火了一座城，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比去年涨了80%。
7: 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后，今年前5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户外装备、本地向导服务等上下游配套消费。
0: 如果说4度带火的是红色旅游，生命树带火的是生态旅游，那么总台大剧主角带火的就是传统文化，让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破圈了。
8: 我其实从小我就接触到秦腔了，我们叫唱大戏。最近这个电视剧一播吧，就唤起了小时候的这种童年的记忆吧。
9: 因为我看那个一秦娥的这个一生，我觉得让我对秦腔的更了解了。
10: 大约每场都1000多人，这次特点呢，就是年轻人增多了，从全国各地，订票来飞过来的人比较多，就是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
0: 正在成为当下消费市场的新风尚。
11: 我们会看到呢，票根经济呢现在的演化呢，大概呢有2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呢，我们说它的转换率开始在变高，它逐渐在拉动起来一些其他形态的精神消费，它的吸引群体呢也从以往的以年轻人为主，现在呢逐渐衍生为一个全年龄段的。

0: 吸引范畴。
1: 不用出远门寻找诗和远方，在家门口就能解锁各种新鲜体验，这已经成为大家青睐的一种消费新趋势。现在有一个热词叫爱你老几，说直白点呢，就是爱自己犒劳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

0: 这一场竞速体验下来呢，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工业制造与竞速运动所碰撞出的火花与魅力。说实话，这种感受真的是太解压了。每一轮消费升级都催生出一批令人意想不到的黄金赛道，体验经济强势出圈，这正是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最鲜活的落地样本。
1: 这个
2: 出发，
3: 在成都，这座国际赛车人的选择。
4: 后面所有的用电需要打开电源。
3: 吕令军一家四口来自天津，租了一辆 C 型房车，准备从四川成都开到青海西宁去玩。
5: 发现那个买房车也考虑，
6: 一年也用一回吧，也就
5: 对，一年一回两回的，你还这个成本也挺高的。我觉得像这种特价车，我们用起来也挺方便。
3: 吕令军四年前第一次租房车，便喜欢上了这种出行和游玩的方式，这已经是他们第四次租赁房车。记者发现，夫妻俩特别擅长做旅游攻略，怎么租车更划算，他们有自己的诀窍。
5: 五天4900，第二回是6100，从天津到那个海拉尔，就是呼伦贝尔。第二次从兰州399是7000开到乌鲁木齐，然后这回是第四次。
7: 这次的价格是多少啊？
5: 这回399，对，也是399。
7: 多少天呢？从哪到哪？
5: 7天，从成都开到那个西宁。
3: 租了7天车，总共才399元，这样的价格出乎记者意料。这个羊毛究竟是怎么薅到的呢？
8: 全国都在运营，因为我们有特惠转场嘛，
7: 是吧？这个
3: 饶晨是一家房车租赁公司的员工，他告诉我们，租车公司的车分布在不同城市，客人在。

记忆，约翰便开始每天为他写一首短诗，有时是回忆他们初遇时的场景，有时只是描述当天他脸上的笑容。他说，他也许不记得我是谁了，但我记得他是谁，这就够了。这些诗最初只贴在厨房冰箱上，后来被孙女儿整理发到社交媒体，迅速引发关注，单篇帖子点赞超

0: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
2: 按下一个暂停键，今天夜里开始，江苏将会开启多阴雨天气，未来几天的气温呢也会有所起伏。据江苏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里沿淮和淮北地区多云转阴，率先下起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那么明天白天，江淮之间中西部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小雨，其他地区维持多云天气。17号雨势增强，沿淮和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淮北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17号部分地区可能还会伴有雷电啊。那么大家要注意啊，在出门的时候要带上雨具，雷雨时呢尽量减少户外逗留。此外，16号到17号阵风可达6级，外出的时候咱们得注意啊，远离广告牌，还有远离临时搭建的一些建筑物和高大的树木。关注今明后3天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有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3到4级，温度16到25度。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温度18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后天的温度19到30度。
3: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淋，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寒露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白露为霜，寒露为秋。当第一缕真正带着寒意的风拂过山岗，露水便不再是清晨夜间的晶莹点缀，而是凝结成大地最后的珍珠，在枯黄的草尖上映照出秋天最后的丰盛与苍凉。寒露节气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寒气渐生，昼夜的温差较大，早晨和晚上略感丝丝寒意。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论，此时人们应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于是民间就有了寒露吃芝麻的习俗。除此之外，寒露节气的传统习俗还有吃螃蟹、饮秋茶等等。古语有云，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说法，意思是寒露后天气由凉爽转为寒冷，秋冻的日子已经结束，防寒保暖有助于防止秋季疾病的发生，所以在这个寒露时节

0: 尤其要注意足部的保暖。在橙黄橘绿、秋光潋滟的寒露时节，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共赏那一卷暮色浸染远山寒带的流金画卷。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10月16号是世界脊柱日，名医坐堂特别邀请南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刘真主任医师共同关注，守护脊柱健康，撑起更好的未来。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医师刘真刘主任。刘主任您好。刘主任您好。哎，电话接进来了吗？好，刘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你好，刘主任。我们在世界脊柱日啊到来的时候，来关注一下脊柱健康的问题。那刘主任，我们想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判断自己啊，特别是现在很多家长也关注孩子的这个脊柱健康，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判断这个脊柱有没有畸形，或者说有没有侧弯？
3: 好的。因为现在来讲的话，随着我们社会对脊柱畸形的越来越重视，尤其是孩子，那我们学校也都进行了筛查，
2: 对，
3: 所以很多家长都很关心，那我们怎么能越早的发现孩子有没有畸形呢？我觉得可能有两个这个动作，或者是两个指标可以让我们比较早的发现。第一个就是孩子的两个肩膀双肩是不是等高，如果发现孩子的肩膀有一边高一边低，那这个就有可能提示我们孩子早期有可能有脊柱的畸形。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们可以让孩子向前弯曲90度，然后我们家长可以在孩子的后方去看孩子的背部有没有一边高一边低。我觉得这两个指标是比较容易让我们比较。
2: 您的这番话，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哈，刘主任，就是说，如果说孩子有比较轻微的这个度数的话，那么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按照医生的这个提醒，在规定的时间内去做复查，不是说我们针对这个侧弯做什么特别的运动，而是说他的运动或者说锻炼本身就是重要的，不是说特别针对这个去做什么，而是说你得可能比较重视这个运动这个事情。我不知道理解的 对不
3: 对？
2: 对
3: 对对，我觉得您的这个理解是非常准确。
2: 谢谢您，
3: 就是非常
2: 谢谢您，
3: 对的，
2: 谢谢您，谢谢。那
3: 对对，
2: 那么如果说到了，比如说您刚才讲的，可能需要带支具来干预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哈，就是可能要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些治疗。那么它是不是也会分？因为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它真的是这个畸形很严重了，那可能还要做手术呢。所以您在网上的话，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带支具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好吗？
3: 好的。带继续治疗的话，一般来说现在国际公认的指南就是在20度到40度之间，这个是带继续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范围。同时呢，如果孩子已经发育成熟了，带继续是没效的，是无效的。所以现在可能网上会有一些说法，那至于这个16岁、17岁以后，甚至于成年以后，还得吃完的孩子带继续啊，这个是不可取的。继续只对生长发育期这样一个阶段的孩子是有效的。另外呢，如果度数超过40度以后，基本上带支具的效果也是大打折，
2: 让他们可以好好的带这个支具。因为好像带这个支具可能也是有点痛苦的，就是不那么舒服的，所以您会通常怎么跟他们沟通？
3: 实际上从我们在临床上来看的话呢，这样的焦虑，这样的一些这个心态上的调整，往往更多的来自于父母。因为孩子从我们的感觉来讲，他除了一开始的第一周，我当然在孩子的面可以跟你们说，这些不用过于的担心，问题不大。对对，
2: 就是可能他真正承受这个事儿的人他是能承受的，但是作为旁观者 对孩子各种的焦虑啊心疼啊等等，
3: 是
2: 但是我觉得您今天讲了之后，因为我自己还没有亲手的去摸过这个支具哈，可能更多的是看到，我可能也是在想象，但是您今天给我们科普知道，这个支具其实它不像大家想象的

0: 可能那么难受。嗯，那还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这个脊柱的这个侧弯，可能有一些包括这个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些信息，就是说啊，做一些什么什么样的运动哈。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些运动的话，什么样的运动是合适的，什么样的运动是不推荐的？有没有这个黑白名单？
1: 好的好的，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其实一直我觉得很多的家长，由于现在是一个自媒体爆炸的一个时代，所以说他们的信息来自于各个方面。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家长他是没有办法去分辨哪些是正确的，
0: 是
1: 哪些可能是需要去屏蔽的。
0: 嗯，
1: 实际上我刚才从一开始就跟您说的，其实我觉得对于脊柱上来讲的话，所有的关于腰背部或者整个一个背部肌肉的锻炼都是好的锻炼。
0: 嗯，
1: 都是好的锻炼。
0: 嗯，
1: 无论从孩子还到成年人，都是好的。需要指出的就是这样的锻炼并不是针对侧弯的本身，
0: 嗯，
1: 而是针对我们整个脊柱的一个肌肉。
0: 嗯，
1: 当我们肌肉锻炼的好，我们脊柱的负重就会减低。
0: 嗯，
1: 这个是对我们脊柱是很有好处的。
0: 嗯，
1: 所以说比如说像游泳啊，像一些这个俯卧撑啊，这些都是好的，都是好的。其实扩大来说，我不认为有任何一个锻炼对于我们的脊柱是不好的。
0: 嗯，
1: 除了一些什么呢，深蹲负重啊，这些实际上对我们脊柱的负荷是有点大的。
0: 嗯，
1: 啊，是有点大的。那么关于网上我们非常强调的或者家长特别喜欢做的一些锻炼，比如说吊单杠，这个很多家长都喜欢。
0: 对，
1: 实际上我在这里想澄清一下，这对于我们的脊柱来说是没有什么帮助。对，所以没有必要刻意的训练。
0: 嗯，
1: 吊一吊 OK 的，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呢没有必要把它当成一个一定要让孩子每天坚持做的一件事。
0: 嗯，
1: 我们在门诊有一个很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病例，一个孩子，家长为了纠正他的脊柱侧弯，天天让孩子吊半个小时的单杠，孩子的掌筋膜最后都挛缩了。
0: 哎呀，
1: 非常非常的遗憾。
0: 就这样子一直挂在两个手抓在那儿挂在那儿半个小时吗？
1: 对，对呀、啊，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觉得我们也跟家长说的，家长其实不太能他。但是出发点是好的，
0: 嗯，
1: 他希望孩子能让侧弯纠正，
0: 对，
1: 但是就是挺难，
0: 这个其实让孩子非常的辛苦啊，甚至是痛苦，但是呢，又起不到一点作用，这个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在这个重复一下刘主任说的，您说其实很多的运动，就它不是针对这个脊柱的问题，就是我们多做运动是好的，锻炼肌肉是好的，
1: 对，
0: 但是吊单杠完全没有必要说啊，你针对这个脊柱的问题，你说我天天吊单杠没有必要，另外您说
1: 没有必要
0: 深蹲和负重是吧，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点，它可能对脊柱来说是增加压力的。
1: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
0: 好的好的，那我们也想请刘主任继续给我们解答啊，就是说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脊柱侧弯这一块，那其实现在很多人特别像很多的年轻人都容易有像这个颈椎这一块特别容易疼啊，还有就是我们也常常会觉得腰有个词叫腰酸背疼嘛，也会常常觉得腰酸背疼。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能够比如说让我们的颈椎的问题还有这个腰酸背疼的问题能够减少一些？
1: 对，实际上现在很多的咱们就是平时一旦遇到一个颈椎疼痛和腰酸背痛，首先想到的是椎间盘素的问题。实际上我想说的是，绝大部分的咱们平时的话意识到这个颈部疼痛或腰酸背痛，实际上都不是椎间盘的问题。
0: 那是什么问题？
1: 而恰恰都是咱们的背部肌肉出了问题。包括颈部的肌肉，包括腰背部的肌肉。所以说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现在的平时的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平时往往都是久坐或者久站。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下班以后从来不做针对性的一些腰背肌的一些训练。回去以后觉得上班很累了，那就往椅子上一坐，
0: 躺
1: 床上一躺，对，手机拿出来低头就看。所以说这样的一些动作都会让我们的颈椎和腰背部的肌肉越来越差。
0: 那但您这样，您这样一说，我反而觉得好像有点安慰了。我个人觉得，肌肉如果是肌肉的问题，好像就比骨头有问题好像要好一点，可能它能够比如说更容易得到一个缓解，或者说更容易得到一个治疗，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刘准你也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说您刚才其实也反复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背部肌肉

0: 腰背部的这个肌肉锻炼的问题。那比如说比较好的一些锻炼方式是什么呢？游泳，游泳肯定是。
1: 对对，游泳，游泳非常好。另外就是俯卧撑，
0: 俯卧撑，俯卧撑，
1: 平板支撑，
0: 平板支撑，
1: 平板支撑，对，包括我们经常讲的燕子飞，
0: 燕子飞
1: 啊，这些动作都是很好的，对，这些都是很好，就是对腰背肌有用的锻炼，如果对颈椎有用锻炼，就是多抬头，
0: 多抬头，
1: 倒低头，倒低头。
0: 多抬头啊，您刚才讲的游泳、燕子飞，还有这个撑啊，俯卧撑，还有平板支撑，有一些对这个条件是有要求的，有一些其实没有要求，在家里我们都能做，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些这个有意识的增加一些这样的锻炼，可能这种疼痛就会减少一些。那其实刘准，您刚才提到了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个问题啊，那腰椎间盘突出它可能也分程度，那有一些严重的可能就要做手术了，那有一些它可能可以保守治疗，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什么情况下得要做手术了，什么情况下可以保守治疗，所谓的保守治疗一般来说它的这个治疗的方法是什么呢？
1: 好的，应该这首先要讲的是，绝大部分的椎间盘突出都是可以保守治疗的这个是首先要明确的。那么呢，保守治疗的话呢，单纯的腰痛这些情况，轻度的一个椎间盘的突出，都是可以保守治疗的。如果保守治疗，我们讲的就是在急性期可以休息，急性期卧床休息，但是到了症状缓解了以后，我们就要加强腰背肌的锻炼。换个方式讲，就是要让我们的肌肉去代替我们的椎间盘去来负重，所以我们的椎间盘的负荷就会减轻，就会减低我们椎间盘突出的一个程度，程度。但是我下面要讲的是，如果出现了以下的症状，我们就不能讳疾忌医或者继续的保守，有的时候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第一个，我们的腿到我们的脚出现了一个疼痛、麻木、无力，甚至于会造成我们平时的一个大小便都会造成有些障碍，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能再去盲目的保守，不能盲目的，该做手术就做手术，对。
0: 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锻炼啊，这事儿真的太重要了。就是这个不管是脊柱侧弯的，还是说我们是这个正常的没有任何症状的，看样子都得锻炼。我觉得不是说咱真的出了问题了锻炼，因为您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我不知道，就是好像我们的这个骨头是被肌肉所包裹的，那你的肌肉如果能够发挥作用的话，它能够有一定的支撑力，那么如果说你肌肉很少，或者说你没什么肌肉，那你这个骨骼它就得冲在前面了，就它可能就比较容易受伤。我这是一个通俗的理解。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但您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我觉得是手术的指针啊，就是说，如果是咱们这个从腿到脚出现了疼痛、麻木、无力，或者是大小便都有障碍的情况下，那如果是腰椎间盘的问题，那可能就不是保守治疗的事儿了，就要通过手术了哈。那么，
1: 是的。
0: 咱们这个手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呢？
1: 现在来讲是一个微创的时代，所以很多的一个椎间盘的病人都可以通过微创手术，一个很小的手术，就解决问题。通俗的说，这样的一个手术就是椎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压迫神经的这一小块椎间盘给它拿掉就可以了。
0: 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手术。它是一个小手术，
1: 是一个很大的手术。对，是一个微创手术。
0: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也会觉得，这个腰椎啊，我自己觉得它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就觉得，如果做过手术之后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它还能不能像它手术之后和手术之前和正常人相比的话，它是不是比如说它的活动啊、运动啊，它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它就可能就不能那么，就是说，比如说负重。比如说一定的运动角度，他是不是就得注意了？
1: 是这样的，我觉得不论做不做脊柱的手术，我们平时都应该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做完手术以后，在早期可能负重各方面它是跟正常人比相对来说差一些。但是从远期程度来看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0: 那
1: 没问题。
0: 可能就是他比如说做完手术之后，可能到了一定的时间的时候，咱们医生可能也会要提醒他，你也得去练这个肌肉，你也得锻炼。
1: 没错，一般来说，我们现在的理念是手术以后最多一个月就要开始练了。
0: 就是这个腰背部的肌肉非常重要。

0: 就是做完手术之后也不是万事大吉，你要想这个腰椎保护好，你还得要做一些适当的运动，然后能够让肌肉发挥更好的作用。
1: 我觉得这是我们终身都要去做的一件事。
0: 今天听完之后，我觉得我根深蒂固的也印象，就是要做一些力量的，就是腰背部的这种力量的这种锻炼，要保护我们的脊柱。
1: 对对对对，很重要。
0: 那除了刘准反复提到的我们要做一些这个锻炼，要让这个肌肉发挥更大作用之外，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习惯需要去养成，能够更好的
1: 帮助我们啊守护脊柱的健康呢？您再给我们分享一些好吗？好的，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不能久坐，不能久站。那什么叫久坐？可能大家还没有一个概念，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实际上坐在那里40分钟就叫久坐了，就已经叫久坐了。那这样一个久坐对我们脊柱是最大的一个伤害。久站也是如此一样的一个概念。这是我们首先要尽量避免的一件事儿。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尽量的避免做矮的板凳。矮的板凳，很软的沙发，没错。因为这样坐下来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脊柱是呈现一个弓形的状态。这个时候的负荷是最大的。第三点就是我们不要猛地发力去搬一样东西，尤其是比较重的一样东西。这个对我们的腰部也是很大的一个伤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我们看那个电视里面的

朱燕。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我自己常常会看到这个词儿抗炎哈，关注到一个抗炎方法，这个炎是炎症的炎啊。我们总觉得累啊，睡不醒啊，时不时关节疼，皮肤泛红，连小小的伤口愈合都显得格外的慢。这些说不清道不明，总也调理不好的一些小毛病，其实背后啊，常常是身体的慢性炎症在悄悄作祟。其实有一个常常被低估的抗炎方法，那就是每一顿咱们少吃几口。你看这个方法，它不用你额外的花钱去买滋补品，也不用你抽出大把的时间做运动，只需要稍稍的管一管嘴啊，每餐都留一点点的余地啊，就能够减轻身体的代谢负担，逐步降低慢性炎症水平，让整体状态在不知不觉间悄悄变好。咱们先来说一个这个科研的结果哈。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耶鲁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在《自然衰老》这个期刊上刊发了一项研究，就说啊，连续两年适当少吃，适度控制热量摄入，能够有效地抑制

要的逆转，用更通俗一点的话来翻译啊，就是说你不需要极端节食，保持八分饱的一个饮食状态，就能够精准抑制慢性炎症，逆转多项衰老特征，有效守护免疫与代谢的健康。你看，少吃几口好处多多啊！再具体一点来说的话，少吃几口身体会有哪些方面的好处呢？第一个就是大脑啊，大脑保护器。在2025年发表于国际期刊《细胞衰老》的研究表明，长期减少30%的热量摄入，能够调控少数胶质细胞与小胶质细胞的基因表达啊。那么

啊，都痛心疾首。心脏问题事发突然，而且一旦发生就是大问题，所以日常的养护太重要了。特别是一些人过中年的朋友，压力大，熬夜多，事情多，很容易出现疲惫、心慌、睡不踏实、浑身发沉等等的身体状况，这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元气亏虚的状态，不要小看。而小问题积累到后期就是大问题。辅酶 Q10 它是心脏能量的主要供应物质，就像是汽车里的油一样，油箱里的油都不够，你的心脏怎么行呢？关键是这个东西啊，虽然身体里本身就自带，但是随着年纪越大丢失的越厉害，从25岁之后就会减少，60岁只有原先的一半，所以必须外界进行补充。营养物的辅酶 Q10 一粒当中的辅酶含量就高达45.14毫克，一天一粒就能满足日常所需，所以请认准连续多年畅销的营养物品牌，每天一粒就够了。马上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辅酶 Q10 的链接，自助下单，198元买一瓶送一瓶，2瓶4个月的量才198。

0: 毒醇抗菌这样子一个功能性在里面的。
1: 销售人员介绍，面对各类板材，消费者可以先看环保等级，再看板材类型。一块 ENF 级颗粒板的环保表现远好于一块E 零全化、精细化、严苛化检测同类板材入市标配，从源头破解居家霉变难题。
2: 严格认准新板强制国标，成品材必须标注E 零等级，完整标注编号，拒绝及口头宣传环保无凭证的产品。二，优先选择合规规模化企业产品，像兔宝宝这样行业的龙头企业，依托成熟稳定工艺，降低虚假概念。三 ，CMI 资质的检测报告必须同时具备有两项数据：板材自身甲醇释放量、甲醇净化率与净化持久性。仅有单一
3: 检测主人回家，当我们来到门前3到6米的时候呢，就能智能识别主人身份，从此不用在门前按密码、刷指纹等任何操作，每次回家都有如门童开门般的尊贵享受。
1: 从人找门到门等人，这不仅仅是开锁方式的改变，更是归家体验的一次彻底重塑。然而便捷之外，安全如何保障？自动开关的门扇会不会带来新的隐患呢？
3: 相对于便捷，我们更注重安全。大家都知道，网力呢是门行业里最具有安全基因的一家企业。在自动开关安全方面呢，我们采用了 AI 生物识别技术啊，当检测到在门上开关门范围内有物体的存在，比如说我们的人体、宠物等等，它就会自动停止关闭。在确保通行方便的同时，又保证了安全。
1: 一扇门守护的远不止门外的安全。当我们关上家门，室内的空气是否健康？邻居的隐私又该如何兼顾？这些看似与门无关的问题，王丽同样给出了答案。
3: 在门内呢，有24小时甲醛监测系统，一旦检测到甲醛超标，就会自动发出告警，并联动我们的除甲醛空净以及我们的智能门窗，进行通风换气，确保家里的空气质量安全。我们也充分考虑到了邻里的和谐啊，升级了我们的智能控件猫眼技术，只拍到我们门前的情况，拍不到邻居的隐私，确保邻里的和谐。
1: 2026年7月发布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明确，智慧就是让人民群众住得方便便利。融合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智能家居基础平台，兼具居家安防、室内环境监测与自动化场景模式，实现房屋设备智慧响应、自动调节。王力机器人防盗门已经具备了全屋智能联动功能，离家自动布防，回家自动撤防，居家局部布防，让安全从被动防御升级为主动服务，用起来更安心更随心。
3: 比如我在烧菜，这时门外有人来访，我就不用跑到门前去开门，直接通过油烟机上的屏幕就可以直接把门打开了。比如我在客厅，甚至在卧室或者在洗澡，我都可以通过我们小管家确认来访的身份。
1: 从机器人防盗门到全屋智能再到深睡空间，王力的产品始终围绕人的需求展开。
4: 在公共整整叠起来，
5: 对，先要把它复原成比较好叠的方式。
1: 叠衣服对机器人来说是非常难的，衣服裤子形状不一，而且材质越软难度越大。
4: 我注意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过了一点点的思考，当衣服放的位置不对，或者是叠放的那个角度有问题，亦或是他需要在做一些折叠的时候，
6: 他停顿了一会儿，好像思考了一会儿，那是干嘛？
5: 对，这可能他是在这些进一步的推理关节方面在做一些灵活的一些调整。他能连续叠衣服，他比如说他叠完送到那边，我们可以再给他扔一件，可以连续操作几个小时，只要他 的电机不过热，就是我们的模型是有一直有个持续操作的能力。
4: 那我看到它叠衣服的这个能力是由后面的机械手在操作的？
5: 不是的，是模型自主推理的。我们之所以会有时候会介入人工的话，主要一是为了一个是保证一个数据的回流，因为在一些极端的环境或者说是之前可能没太见过的环境，它这些经验做错的点包括。

0: 做错的一些经验也要进行保留下来，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我们再进行一个实时的训练，实时的推理，这样的话就模型一边在操作一边在学习，下次再遇到这种极端或者不好的情况，它能够自己进行做对。
1: 那这样一台会叠衣服的机器人大概要多少钱才能买回家呢？
0: 造价20多万。对，硬件成本是20多万。
2: 它的硬件包括哪些？
0: 两个胳膊，普通的摇操，一整套系统，包括相机啊之类的。
2: 买回家仅仅叠衣服实在是不划算，还有可能做什么？
0: 进入家庭环境了以后，会进行更多样的家务的泛化，比如说洗碗啊、叠被子啊，还有各种能想象到的家务操作。之后我们想要让我们的机械臂或者机器人就同一个大脑能进行更多的一些家务操作，做到一定的泛化性。
1: 家务机械臂代表了物理 AI 的发展方向，不同于只会执行固定新任务，无法应对现场突发需求。而这家公司研发的一脑多型异构调度技术，让机器人具备举一反三的物理世界理解能力，同时可统一管控人形机器人、轮臂机器人、四足机器狗等多种异构设备。机器人在作业过程中，工作人员可随时下达新增变更指令，能够瞬时终止当前任务，自主切换全新作业内容，适配真实工作场景中多变突发无固定流程的作业需求。您看，拥有了这种能力，小石阿姨还可以帮你点外卖，和你玩石头剪刀布呢。记者在会场还见到了不少能干的机器人，这款人形机器人捡垃圾、整理桌面、收纳杂物、帮家人拿鞋，这些琐碎家务它全部能自主完成，不再是展厅摆拍动作，都是真实居家实用的功能。还有这台全国首发的桌面衣柜双适配收纳机器人，还能自主识别各类小件物品，自动分类、规整摆放，桌面文具、首饰、小件衣物、生活用品全部能收纳规整。这台全国首发的轻量化跟随式助老陪护机器人，可以全程贴身跟随，引路辅助老人出行。智慧轮椅适配高龄、行动不便人群，操作简单，智能避障。还有这套全国首发的全民通用轻量化外骨骼，不管是老人走路乏力、爬楼梯费劲儿，还是日常买菜提重物、搬家搬运、户外徒步，穿上它就能大幅省力，减轻膝盖腰部负担，全程一键穿戴，自动适配身形。
3: 您觉得您最期待机器人给您生活带来什么样不同？
4: 至少做护工吧，做保姆吧，就我们现实点说。
5: 冰激凌从早到晚没停过。
1: 除了能卖冰淇淋，这里的机器人还可以是调酒师、奶茶师和咖啡师呢。
2: 机器人咖啡师不仅能拉固定的花色，它还可以定制的，您相信吗？我现在准备上传一张我们栏目的 logo， 然后看看它能不能定制出来。它支持上传彩色图片吗？
5: 我们因为考虑到用户对食品安全担心有色素，所以我们用的是黑白灰。
2: 出来了，好像很快啊。
5: 您看，我们台标出来了。
2: 哦，还真是，哎呀，精细的消费主张的 logo。实现这些功能，它的难度在哪里？
5: 机器人拉花的技术，它是带了机器学习的，它能够使我们的拉花实现这种毫米级的精度的呈现，标准化杯杯如一，还是非常有难度的。引言用到了这种机器学习视觉捕捉，同时还要跟咖啡手艺、拉花手艺相结合。
2: 选一个 cup of coffee。
6: Oh, I love it. Thank you very much. Yes, here. It's great to be drinking this nice coffee prepared by this robot barista. Yeah, we haven't seen so much, a lot of them in Spain, but I hope we will start seeing them soon. Very great technology.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很棒，很棒。
2: 呀，这是个人像啊！
7: 从微信里面相册图片随便调的一张，
2: 这个咖啡可舍不得喝呀，要慢慢拿回家跟家人一同。

0: 鳗鱼皮下体表无外露，维护周期更长，隐病美观，感染风险更低，也适合呢更长期的甚至是终身治疗的患者，两者呢都能够显著减少穿刺的次数，保护外周血管，是肿瘤重症慢性病患者的优选通路。
1: 是的，那么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哈，在这个处理当中呢，经常是有一些朋友是带着这个管子回家的，那但是呢，又会发现一些问题，有可能还会到医院来进行就诊。那如果说哈，带着管子啊，输液管的这些人，然后呢，需要再到这个门诊当中来这个进行就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像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呢有专门的这个专科的护理门诊，那么这个到底跟普通病房的那种护理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包括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啊，您是否也可以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样有问题的一些患者可以能够直接到我们专科的门诊当中来进行就诊。好的，
0: 我们专科护理门诊呢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体现在专业化、 精细化、全程化和一站式服务。那普通的输液护理呢，多以单次输液治疗为主，缺乏系统的血管评估和长期管理，而我们专科门诊呢，是由国家级、省市级、近疗专科护士团队坐诊，专注血管通路这一单一专科，更专业、更精准。我们建立了从治管、维护、并发症干预到拔管的全周期档案， 每次维护呢都有标准化评估和记录。核心优势有三点：一是护士专攻血管通路，对导管相关血栓、毒管感染等问题的识别比普通护士更敏锐；二是开设独立门诊，患者呢不用为换一次药挤占住院资源；三是提供延续性健康教育，患者代管居家期间有疑问能随时找到专业人。
1: 我们做的不是一次性操作，而是呢陪伴患者走完整个疗愈的周期。嗯，明白了。那真的这个门诊啊，是相当的贴心，一直是可以能够做好这个患者的陪伴就诊。那么要说到这个，像咱们啊经常会觉得，哎呀，这个护理的专科门诊它有技术含量吗？这不就是扎个针吗？啊，到底能够对于像我们的这些患者来讲起到什么样的一些辅助的作用？包括呢，您刚才也提到了有一些疑难通路的问题啊，像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在我们的这个专科门诊当中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解决的办法？您是否也可以能够举例来给我们说明一下？
0: 好的，我们中大医院血管通路护理门诊呢，技术体系是非常完善的，核心的服务呢也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是各类中心静脉通路的置入与维护，还有呢开展哪些项目呢？有 PRCC 置管与全程的维护、输液管维护、各类中心静脉导管的护理、适配化疗、长期营养、抗感染治疗等各类场景。 第二大方面呢是疑难血管通路的处置，对于血管条件差、反复穿刺失败、导管异位、堵塞、渗漏、反复静脉炎等疑难问题，我们通过超声引导精准干预，多维度的护理措施的落实，可以大幅提升诊疗的成功率。第三个呢是建立个性化的随访与科普指导，我们会建立患者专属档案， 针对不同患者制定居家护理方案，开展常态化的健康宣教，来降低居家并发症的发生率。简单说呢，别人解决不了的疑难管子，在我们这里呢，大多能找到方法。
1: 这也是专科门诊的价值所在。嗯，太好了。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到大家哈，如果说要是发生了一些这个管子上的通路的问题，要及时进行就诊。但是我也经常会发现哈，有一些患者呢，就会觉得，哎，我再看看，我再等等，我在观察观察，经常呢会遇到一些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并没有能够及时的进行处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是会对我们的健康会有一定的危害性吗？这一点对于我们居家的一些 患者来讲的话呢，刚才啊，护士长提到的这些真的是非常关键。咱们呢，用心的把自己啊护理好，那健康呢才能够维护好。话说呢，对于像这个服务的一些内容来讲的话，
2: 可以安心吃。记住我们的活动价格，市场价398元60碗，现在活动专属价99元，买60送60，足足120碗。限时大促，过后立刻恢复。

0: 市场价，想要的朋友呢抓紧机会，马上拨打订购电话400-710-5500 400-710-5500，不用纠结早晚代餐吃什么，这一款山药玉米糊就是绝佳选择，营养充足，健康低脂，冲泡便捷，日常代餐加餐都合适，省心又养人。温馨提醒大家，本次全国惠民促销活动限时开启，福利不等人，市场价398元60碗的优质山药玉米糊，现在99元即可拿下120碗，超大力度，买一送一，库存有限，售完即止，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
1: 好的，我们把一波福利消息分享给您过后，我们刚刚结束的环节是银铃大舞台，为大家带来的是银铃课堂，我们邀请的是我们的护士专家给我们进行的分享，包括一些关于日常的养护知识，希望一些银铃课堂的内容呢干货满满，可以对您有一定的帮助。
2: 没错，
1: 那接下来马上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安琪郭郭会在直播间继续陪伴您，接下来稍事休息，半点广告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2: 好，一会儿回来。
3: 如果世界上有这样一家医院，
4: 大夫，我
5: 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
1: 跟我们有任何的问题进行留言啊，我们在各大应用市场都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完成之后在 Live 互动专区点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进行交流了。
2: 哎，没错，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将进入到今天的自己的身体状况哈，没有一个精准的判断，所以呢只是从门诊去做了一个肠胃镜，结果呢发现有问题，哎，医生说也不给我做任何的处理，然后等我醒过来了告诉我说你有问题，但是呢得要住院之后我们再来处理，然后又得转到住院，然后再麻醉一次，再进行一次这个治疗，就是去做一些这个什么切除啊，这个手术啊什么的。那这个到底是我们的一个规范的流程，还是说比如说从这个切除的要求上面，大小的问题，安全性等等啊，一系列的问题，就是在我们就诊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让患者更加的便捷，就是叫一站式吧，发现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但是也不要让患者比如说要2次麻醉，2次这个肠道的准备，对吧？那这一块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操作的流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或者是有没有便捷的方式啊，您来帮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6: 好的，一般就是门诊我们做胃肠镜筛查，如果发现了有，比如说

0: 比如说我夹的那块黏膜上面它刚好不含幽门螺旋杆菌。哦，嗯啊，那它这个就是阴性，但是呢实际上它别的地方可能有幽门螺旋杆菌。哦，明白了。啊，所以它也不算是近标准是吧？对，它也不算是很准的啊。嗯嗯，就它各个检查它都有它的局限性。嗯，包括还有一个是抽血，抽血查的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抗体的。嗯，它这个抗体阳性只能代表它曾经感染过。嗯，如果它之前杀过菌，
1: 他这个抗体也是也会是阳性，不代表现任有感的。哦，明白了。所以说我们会根据不同的人群，如果他来，如果有个病人来，他说我想来看看我有幽门螺旋杆菌，我们会给他推荐相应的，根据他的情况推荐相应的检查。嗯，看他是抽血合适啊，还是做微镜镜下检查合适啊，还是抽血合适。嗯。
2: 是的，这些呢都是可以让我们的医生呢做一个准确的判断。其实我觉得呢，肠胃道的健康啊，不仅仅我们是去看息肉、看黏膜的一些情况，同时呢，像刚才提到的幽门螺旋杆菌也是一个重要的筛查的项目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另外呢，关于像胃肠道健康的问题呢，确实有很多的朋友啊，各种样的这个叫认知啊。有些朋友讲说，哎，我常年吃益生菌肯定没有问题啊。有些人讲的说，哎呀，我不行，我只要这个一紧张 就拉肚子，是不是就有这个肠道就有问题？所以呢，对于肠胃道健康的认知啊，我们也是需要呢提升一下。所以在这里也请张医生呢来给我们说一说，生活当中在您的门诊啊，应该也是遇到很多关于肠胃道健康的误区，您来给我们这个分析和解答一下好吗？嗯
0: 嗯，我们门诊啊，经常发现很多病人就会有误解，对胃肠镜。第一个就是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过的，就是 我们体检抽血，肿瘤指标还有CT正常，就觉得我胃肠道没问题，嗯，也没有什么症状，我也不需要做胃肠镜检查。但是经常有的病人呢，比如说他出现了便血了，然后我过来做了个胃肠镜，结果发现肠癌，然后他 CT 呢没有什么异常，还是正常的报的，就是没有什么异常。嗯，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其实也很正常，因为我们 CT 呢是很难发现黏膜的 微小病变的。
2: 对，是的，它看的没那么细，对吧？嗯，对，它只能看大体结构。嗯嗯，或者除非你这个肿块长得非常大的时候，它
0: CT 是有显示的。嗯，就是一点点小的时候，比如说像息肉啊、腺瘤啊这些，基本上CT 是做不出来的。对，是的，CT
2: 是很难发现微小病变的。嗯嗯，包括肿瘤标志物，它只能提示，起到提示辅助作用。嗯，有的
0: 查出来是肿瘤的情况下，我们肿瘤标志物也可能是正常的。嗯嗯，所以这些都是不能是明确诊断的，所以金标准还是胃肠镜。嗯，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大家觉得啊不敢做胃肠镜，胃肠镜非常痛苦。
2: 嗯，
0: 受不了。但是现在呢，我们临床上广泛开展的是无痛胃肠镜。
2: 嗯，
0: 它是用那个短效的一个静脉麻醉，然后让检查的时候全程是处于睡眠的状态。
2: 嗯，
0: 醒过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就是什么不好的记忆啊，
2: 嗯，
0: 是完全没有的，而且安全性很高，全程都是有麻醉师全程监护的，我们的监护仪啊、脉氧夹都是。

0: 超吸味精呢，它可以降低就是病人的恶心啊不适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现在我们临床也有超吸味精。
1: 嗯，
0: 啊，所以胃肠镜检查不会像大家说的那么痛苦。
1: 对，但是我觉得好像现在的那个叫肠道准备的那个药啊，好像也好喝了很多啊，没有那种又甜又咸的，它好像还有分各种口味的是吧？就喝起来好像感觉好很多，像饮料了。嗯，
0: 对，我们的泻药现在也进行了改进，
1: 嗯，
0: 有些口味还有柠檬味道的。然后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不是之前做肠道准备的时候需要那个大量的喝水，
1: 对。
0: 现在呢我们那个喝的水量也比之前少了，
1: 嗯，
0: 少了，然后也可以喝一些电解质水啊，比如说脉动啊、尖叫啊这些，
1: 嗯嗯嗯，
0: 就是电解质饮料啊，这个口感也会好很多。
1: 对，这样的话呢就更加容易让大家呢不要有那么多的心理负担，是吧？嗯，但是呢就还是大家对麻醉啊也有一点点的小误区，总是觉得呢好像我被麻过一次，这个大脑的智商会不会下降一点，哎呀总是觉得这个事儿怎么记不住啦，怎么老是昏昏沉沉的呀，这跟麻药是有关系的吗？
0: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麻药呢，就是静脉麻醉的这个麻药，因为它是一个短效的麻醉剂，它只有做的当天，我们是严格不允许开车或者做精细工作的或者高空作业的。
1: 哦，
0: 我们一般啊到第二天是完全恢复正常的。
1: 嗯嗯嗯。
0: 嗯，然后它起效快，然后代谢的也快。
1: 嗯，这个是
0: 我
1: 们第二天算是
0: 软流质饮食，就不能就无渣的。
1: 嗯 嗯, 嗯，
0: 不然到时候肠道准备不好做。
1: 嗯嗯，
0: 会把注意事项啊，包括这个泻药怎么喝啊，
1: 嗯，
0: 然后什么时间到这边来检查呀，会交代的很清楚。
1: 嗯。嗯，
0: 然后检查的当天，预约的当天，
1: 嗯，
0: 咱们就把一些那个之前的单子、心电图单，还有那个预约单，
1: 嗯，
0: 都带过来，然后早上来在这边打针，就进行一个检查。
1: 嗯，那这个过程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有麻醉或者什么的，一定是要有亲属陪同的，这个是需要必备的吗？
0: 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1: 嗯嗯，就是不能一个人去啊，一定是要有亲属或朋友什么的陪着，然后遇到有些问题还需要有签字或者什么的，是吧？
0: 对对，是的。
1: 嗯，
0: 我们做的中途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会喊家属进来看一下。
1: 嗯嗯，
0: 再沟通一下。
1: 是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如果想要进行预约的话呢，可以到我们江苏省第二中医院的脾胃科啊，挂一个普通号或者专家号都可以，就可以能够进行下一步的这个预约了。在这个检查呢，确实是非常有必要，有很多的早期检查出来的问题，我们就可以能够早期的来进行治疗和预防这个疾病的发展。如果到了晚期的时候呢，哎呀，那有可能啊，真的是后悔都来不及。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听了张医生的今天的解答，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重视起来。好，非常感谢张医生啊，耐心的给我们讲解了这么多的科普知识，打扰了您的时间，也祝您工作生活都顺利。谢谢张医生，谢谢您。 嗯，
0: 好，不客气。
1: 哎，好，再见。
2: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3: 好消息，好消息，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沉积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食材天然纯粹，品质看得见。重点是福利价格真的太给力，这款玉米糊原价398元60碗，现在专属活动价只要99元。不止降价，我们还有重磅买赠活动，现在下单买60碗，我们再免费送60碗，99元到手整整120万，真的是千载难逢的超值活动，错过真的太可惜了。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它吃起来特别方便，不用熬煮，减少等待，只需倒入热水，简单搅拌几下就可以直接吃，省时又省力，早晚代餐再合适不过，省去开火炖煮的麻烦。冲泡好的玉米糊色泽金黄诱人，质地细腻顺滑，入口是纯粹的山药和玉米清香，口感醇厚不腻，而且采用破壁萃取工艺，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营养，更好被人体吸收，老少皆宜。市场价398元60碗，现在活动直降到底，仅需99元，买60碗再送60碗，整整120碗带回。

0: 觉得
1: 啊，少很多，少很多。这因为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出来干活也得在乎自己的安全啊，咱不能为了那个什么去闯红灯。然后现在出来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再去闯红灯。
2: 许林已经做了5年多的骑手，最多一天送过90多单。在他看来，手里的单越多，等红灯的压力就越大。如今等灯不计时，让他送外卖路上多了几分从容。
3: 这个触发了吗？
1: 有，这个也有。
4: 加时40秒，对吧？
1: 对，加时40秒。这单的距离稍微有点远，还有2公里。刚才遇到2次红绿灯，基本上都触发了，2次红绿灯全触发了。现在是加了1分10秒，这个随后会加到那个
5: 配送的这种超时，一旦和收入挂钩，一旦和这个罚款挂钩的话呢，就会给骑手造成比较大的心理压力。一方面呢，他肯定会选择去闯红灯啊，或者去超速啊。
2: 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会提前从商铺取出外卖，送到接力站内统一交接。2026年8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新规将于9月20日正式施行。这项涉及1.76亿缴存人、10.9万亿元资金的制度变革，到底改变了什么？让我们先来看看北京的公积金新政。在买房层面，北京的公积金新政大幅上调了夫妻双方缴存公积金的贷款基础额度，首套由120万元提至240万元，二套提至符合城六区外购房、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条件，还可叠加上浮。双缴存家庭首套最高可贷340万元。北京公积金新政落

0: 了的这个问题。哎呀，所以城镇里面呢一字之差，当然这个里面会带来根本性的区别。那么主要讲呢，这两种治疗手段呢都是肿瘤重要的这个治疗手段。
1: 嗯，
0: 那么从字面意义来说，化疗它也是其实是也是一个简称
1: 啊，
0: 它叫化学治疗。它的角色多少呢？大概要占到70%到80%。
1: 嗯，
0: 这个作用。所以说我们放疗在肿瘤的治疗过程中，它要占到70%到80%的这个治疗的这个关键的区域覆盖范围。
1: 嗯，确实，这个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的话，通过这样的一个放射治疗，的的确确能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啊。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像您刚才说到的，因为有些肿瘤的话，它其实确实不太好进行手术治疗。你像这个鼻咽癌，我想切的话，我总不能说我未来这个完完全全就是生活就是不要了，那也不太现实。所以通过放射治疗的话，可能效果的的确确非常的好哈。那我们说到这儿的话，就很想知道，就是比如说早期的这种肿瘤，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通过精准的放射治疗，能不能就单纯通过放疗来实现根治呢？有这个可能性吗？
0: 主持人这个关心的话题呢，其实是一个共性问题，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就是说基于这个问题带来的这个原因，还是大家对于我们这个目前新的放疗这个原理他没有这个搞懂。然后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我们这个目前精准放疗时代都是通过通电以后机房这个机头产生 X 射线，那么 X 射线它在机房内，那我们机房周围它有厚的混凝土保护，那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铅玻璃，虽然我在机房外，我的工作人员能看到这个机房内这个治疗的情况，但是它是铅玻璃，它的阻挡一个射线，所以说它的 X 射线是在治疗的机房内，在治疗过程中产生的 X 射线，那么这个一旦达到它的治疗这个剂量，今天的这个治疗任务就完成了，那完成了以后，那机房就断电，断电以后机房就没有 X 射线了，那这时病人他就治疗结束，当天治疗结束他就出来以后，那他身上他也没有 X 射线，他身上那就是哪些受影响呢？他的身体体内的肿瘤细胞受到了影响，他的肿瘤细胞被射线这个
1: 杀死了，
0: 杀伤了，这个双链断裂了，他DNA双链断裂了，那么它的周围呢，正常组织会有一些损伤的，这个是会有一些，
1: 是，
0: 但是它的至于它的皮肤、它的表面，那甚至病人的这个分泌物啊、唾液啊、尿液啊，它是没有这个放射线的，因为我们的 X 射线就是这个原因，它断裂了以后它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大家对这个的担忧，是不存在的，我们病人只要治疗，
1: 进一步的咨询。

0: 我的门诊，我会详细和大家进行检查，哎，也给大家答疑解惑，帮助大家个克服我们这个难关。
1: 谢谢，谢谢姚主任能够给大家来分享健康的知识啊！那当然，周二的下午、周三的上午。

0: 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枫叶正红，
1: 江山入戏。
0: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10月17号将于南京栖霞山下栖霞古镇惊艳亮相，全域沉浸式邂逅。
1: 上午10点半，戏玉桃花扇，一折传奇为君开。
0: 下午2点，戏迷同乐会，八方票友同台唱。
1: 晚7点半，江苏金秋戏曲晚会，风染栖霞，好戏来。
0: 本次活动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演艺集团共同主办，
1: 江苏文艺广播、江苏省京剧院、中共南京市栖霞区委宣传部、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栖霞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0: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印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1: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0: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1: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
2: 和华北枢纽双核心的全国市场供应新格局。
3: 会场内科创热潮涌动，会场外展示区人头攒动，成了嘉宾们感知南京农业的第一窗口。
4: 我们茉莉露和农产品区域共用品牌这次走进北京，参加此次对接活动，有助于我们品牌走向全国，把六合的农产品推向全国各地，拓宽我们的销售渠道，带动我们六合区的农民增收。
3: 本次活动由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南京国家农高区主办，是我市立足超大城市都市农业定位，主动向外集聚科创要素，招引农业产业资源的一项务实举措。
5: 好，那么这场活动呢是我去主持的啊，也就是前几天大家看我没有上直播啊，看到是哎那个 AI 小生在直播的，是不是？还有听众朋友跟我说，哎那个 AI 小生今天播的不错啊，这个机器人模仿人现在是越来越神了，越来越接近了，是不是啊？我看我真的是要下岗了啊。前几天呢到北京出差啊，昨天刚刚回来，那么今天呢又上直播了。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参加这次活动的一个感受啊，以及我在现场的所见所闻。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我们啊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北京它是创新的一个源头啊，它那边的一些科技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而我们南京这边呢，它是一个转化的阵地啊。那么这句话呢不是我说的，而是我们中国农科院的老院长翟虎渠说的啊。那么这次跨越千里的一个对接呢，就是要给南京都市县的农业呢蓄能啊，实现南北协同发展。那么这里提到南京它的一个农业的性质啊，叫都市现代农业啊，这什么意思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它是大城市一个完整的链条，能够把北京那边的实验室里的一些成果在这儿啊实现非常好的一个落地转化，变成看得见的产品，叫得响的品牌。当然这份底气还来自我们南京持续对外开放，拥抱外部创新的发展思维啊，不是那种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主动去对接全国的优质科创活水，把前沿技术引进来，赋能乡村和产业。那么现场效果非常好啊，有10家企业呢实现了签约啊。那么比如说啊，给大家说到像南京国家农高区一口气就签了4个项目啊，不是说10家企业说错了呀，10个项目啊，10个项目实现了对接啊。其中有一家农业智能装备企业，它的产品是远销海外的，就打算在南京的农高区拿100亩地投5亿啊。另外呢，就是像龙源微电子和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共建了红椒产业研究中心。十里情怀，这是南京农产品的一个区域共用品牌哈。十里情怀呢，它跟京东创新零售签约了，那么南京的农产品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借到北京，走向全国了。那么在现场我们就看到很多的一些南京的农产品呢，在现场进行展示。 比如说

0: 那蓝莓原浆啊，盐水鸭呀，还有大米呀，龙池鲫鱼啊，活珠子啊，等等等等啊，我在现场还品尝了这个鸡汤。它这鸡汤很有意思啊，它不是纯粹的鸡汤，它把鸡跟这个海螺啊，就是我们海里的那个海螺啊，放在一起来进行煲汤。我说哇，这个汤能好喝吗？结果一喝，哇，太鲜美了，非常的鲜美。哎，我就觉得这个老总他真的很有想法，他怎么能够想到把海螺跟鸡汤放在一起来煲汤的呢？哎，这个味儿还真的很特别，非常非常的鲜美啊。那么在现场呢，也是有不少朋友都围在那儿去尝他们的这个鸡汤啊，去买他们的鸡蛋啊，等等哈。好，那么这是说到我们现场的一个签约情况啊，签约效果非常的好。那么通过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啊，让我看到了什么呢？让我看到了都市现代农业的一个科技含量真的是非常之高啊。农业不是我们看到的那种很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啊，这里的科技含量很高。比如说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说过的啊，未来细胞肉啊，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啊？就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啊，哇，农业能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是的，那么我们这次呢，南京农业农村局啊，他们带队到北京去啊，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高科技项目呢，进行了落地对接了。那以后啊，有更多的一些让你非常惊叹的一些农业项目呢，啊，将会在这里落地开花、生根结果。所以，科技含量越高啊，你的门槛越高，就意味着什么？你的核心竞争力就越强。再有呢，就是做农业，无论是传统的农业也好，还是现代的都市农业也好，都不能闭门造车，一定要走出去，要扩大你的朋友圈，这样的话才能够把你的产业做活，也才能够让你的视野更宽阔，而不是只局限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好，这就是这次我参加南京都市现代农业科技协同发展对接交流活动的一些感受。那后面我也会把这样的一些感受呢，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也欢迎各位的关注。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条新闻。日前呢，江苏省首个市场化推广的整村光伏项目在徐州沛县齐庄村并网投运，73户农户屋顶的光伏发出来的电，经汇流升压后统一送到十千伏配电网。那么这个呢，不仅是我们江苏乡村光伏开发模式的升级，更为分布式新能源规模化开发利用提供了经验样板。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2: 徐州齐庄村是省内首个市场化推广的整村光伏落地样本。项目装机容量3.9兆瓦，配置2.4千米、400伏汇流线路、10台400千伏安柱上变压器、1座10千伏汇流站等，统一整合73户农户屋顶面积约1.6万平方米，年发电量预计达448.5万千瓦时。通过整村光伏市场化开发带来的不仅是电量增长，更是乡村发展方式的变化。齐庄村实现了农民增收、村集体增效、农业增率。村集体首先整合全村屋顶资源，通过4议2公开程序公开遴选光伏企业统一开发，保障村民切身利益。每户村民获得初始收益1.5万元，按照25年租赁期计算，前5年每户年均租金3000多元，后20年每户年均收入1500多元，户均总增收近6.03万元。而对电网企业来说，整村开发建设减少了配电网反复改造的难题。以齐庄村为例，汇流升压设备由光伏企业投资，电网负责公共连接点接入，节约配套投资约210万元。单位投资较零，
0: 得了一套可复制的方案。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呢，靠这样的一个乡村的闲置资源来发展绿色新能源，还能够帮你捎带脚的挣点钱，这是不是好事？您说呢？啊，你觉得这种屋顶生金的模式能不能在全村来推广呢？在更多的村来推广呢？如果说你们村也来实现这样全村屋顶光伏，你愿意吗？

0: 金秋时节，正是螃蟹上市的时候，落马湖畔呢，蟹肥水清，素有千香霸王蟹迎来了集中上市季。好，我们来听一下详细报道。
1: 这里是市湖滨新区江苏西楚蟹业有限公司的分拣打包车间，我手上拿的是素有千香霸王蟹礼盒。这家公司整合优质蟹源，联动全市20多家养殖合作社，在全国50多个区域布局经营，一天像这样的礼盒可以卖出5000盒。
2: 金秋十月是品尝大闸蟹的最佳时期，江苏西楚蟹业有限公司也进入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季节。现场工人分拣、捆扎、封装刚捕捞上岸的霸王蟹，冷链物流车辆在厂区门口等候，第一时间将霸王蟹发往全国各地。
3: 24年第一年做了2000多万，然后呢，25年呢就突破了4000多万，今年呢稳步发展，准备6000万。这次市导卖会呢开过之后，对于我们的企业呢更加有决心。现在整个湖滨呢有大概有4万亩的一个养殖基地，预计3-5年时间吧，准备突破1亿。
2: 为支持河蟹产业发展，宿迁出台多项政策，致力于打造百亿级生态河蟹产业，成功打造素有千香霸王蟹品牌。王彩军在市湖滨新区皂河镇养殖河蟹已有15年，养殖面积超400亩。得知市里全面支持河蟹产业发展，他充满信心。
4: 是我们这个落马湖的霸王蟹打出去，牌子还是很响的。党代会，对我们宿迁的这个霸王蟹是更加的重视，很有信心把这个事业给做好、做大、做强。
2: 目前，宿迁正全力做优螃蟹养殖一产，做精螃蟹加工二产，做活蟹旅融合三产。宿迁的河蟹产业已迈入集群化发展的新阶段。此外，宿迁还建成了四宏现代渔业产业霸王蟹融合发展示范区、霸王蟹京东物流协同仓等，为河蟹在全国销售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四宏县的宿迁宇恒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全力做精螃蟹加工产业。
5: 我们通过工厂化加工对大闸蟹进行统一加工，为餐饮端反季节制作熟醉蟹、花雕蟹等产品提供稳定货源，同时推动本地螃蟹从传统养殖、粗加工、配套餐饮服务三产延伸，助力特色水产三产融合提质增效。
2: 如今宿迁已形成了集蟹种培育、成蟹养殖、产品加工与市场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河蟹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据统计，作为江苏省大闸蟹的重要产区，宿迁大闸蟹养殖面积近40万亩，年产量8.9万吨，年产值超92亿元，河蟹产业从业人员3.7万余人。2025年霸王蟹销售额突破5亿元，素有千香霸王蟹品牌效应持续显现。
6: 市党代会报告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加快发展智慧农业。我们将立足本地河蟹资源优势，持续做强河蟹全产业链，一方面推进养殖端绿色智慧升级，严把养殖质量关口，夯实河蟹品牌根基；另一方面延伸产业链，发展螃蟹标准化深加工，推动一产养殖、二产加工、三产市场服务深度融合，
7: 围绕霸王蟹全产业链薄弱环节持续引进培育精深加工龙头企业，补齐加工短板，全力构建两种繁育、生态养殖、加工仓储、市场营销于一体的产业集群。
8: 叶正红，
9: 江山入戏。
8: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10月17号将于南京栖霞山下栖霞古镇惊艳亮相，全域沉浸式邂逅。
9: 上午10点半，戏玉桃花扇，一折传奇为君开。
8: 下午2点，戏迷同乐会，八方票友同台唱。
9: 晚7点半，江苏金秋戏曲晚会，风染栖霞，好戏来。
8: 本次活动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演艺集团共同主办，
9: 江苏文艺广播、江苏省京剧院、中共南京市栖霞区委宣传部、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栖霞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8: 活动通过

0: 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映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1: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0: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1: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0: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1: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还记得我们今天抛出的话题吗？是关于柿子的啊。眼下正是柿子上市的时候，你喜欢吃柿子吗？什么样的人群是
3: 或小或圆或近，都是娴静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接下来呢，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名单。我们江苏的张家港沙上长江围田农业系统成功入选，成为该批次当中的苏州市唯一入选的项目。那么很多人呢，对于这个张家港沙上长江围田农业系统可能不太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来和大家呢，的体系，围堤呢挡住了江水的洪涝灾害，而沟渠呢能够调水排涝，田里的稻麦轮作啊，水里呢可以养鱼啊，可以呢搞其他这些种养项目，老百姓呢能够依水建房等等，所以就是这样一个体系，它呢。形成了它自身的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这样一个模式呢，不是现在我们一拍脑袋想起来的，而是依托原有的这样一个资源我们先民一代一代在这里呢我们在不断的去改造所形成的。它不是博物馆里禁止的古迹，而是这片围田这个几百年来它依然在耕种，依然在持续的产出粮食，是个活态的农耕样本。

0: 现在是晚上2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从厂二代到创二代，新生代在云端勇闯，
4: 来开展这个新的业务。
3: 别看刘震是位00后，已经有近3年的跨境电商运营经验。入职后，刘震第一时间和娄宇杰复盘店铺运营现状，很快就提出了一个优化方案。
4: 之前我们这个店铺，我来之前啊，可能是固定定价为主，然后我现在是给他设置了一个这个 up and down， 我们叫浮动定价。
3: 所谓动态竞价，就是先给广告投入设定一个基础出价，允许系统可以在这个价格上下调整。这种方式投放广告出价比较灵活，前期可以让产品快速拿到曝光，跑出点击数据。刘震的运营思路很快就起到了效果。
4: 昨天调整了一下广告之后啊，这一天的时间就有非常明显的效果，我也是非常意外的。我们之前可能陆陆续续1-2个星期都没有16个订单，像昨天到今天已经有16个订单了。
3: 娄宇杰

0: 也是一位创二代，家里父辈做家具行业已经30多年了，之前只做线下外贸产品批发。他算过账，传统模式利润薄，资金周转慢，还得大量囤货，仅仅是货物在海外仓储的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1: 每天每个立方0.5，其实按照我们的这个仓库，每颗可能一批货有60个方，那加上一个月的下来的话，那个金额是非常夸张，并且这个仓储费是会根据你的库龄逐渐增长的。当你的库龄超过1年了之后，每天每个方要去到3.6美金，那这个数字是非常夸张的。
0: 2025年，娄以杰带领团队尝试摸索跨境零售的新模式。他们把之前的大批量囤货改成小批量，这些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成为中国这个超级卖家闯荡全球市场的青春力量。如果说在杭州做跨境电商有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那么在不靠海不沿边的湖南，年轻人们又是如何在云端把生意做到全世界的呢？在湖南邵东这个乡中小城，隐藏着一个年产值超260亿元的箱包产业。中国制造的每10个书包就有7个产自这里，这里的一个个箱包正在云端开启全球征途。
2: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ur live stream. We are a professional original bag factory direct from China.
0: 售后服务做到极致。这里是湖南宁乡一家农机企业，外贸经理贺子涵正和乌干达客户远程连线，了解新产品的使用情况。
3: 是的，就是你现在在乌干达那边，您现场还有没有发现什么我们可以改进的地方呢？
0: 不久前，他们刚刚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把40台小型拖拉机卖到了非洲东部的乌干达。
3: 货箱要加那个抓那个脚机。对，就是他们想着小车拉大货嘛。那个乌干达那个州林总定制了一个，他要有一个需求，要定制个油箱，你看可不可以做到？他们把小油箱加大，因为他这个
0: 收集到客户需求后，贺子涵第一时间对接技术设计人员，推进机型优化升级。客户要求扩容油箱，加装绞盘，这些看似简单的改动，实施起来却并不容易。
4: 油箱就由之前的12升加大到现有的这一种25升的，
3: 25升应该差不多翻个倍，
4: 整个加大在原有的容量上面是加大了1倍多的。
3: 嗯呐。
0: 不过油箱增大后，原来放置油箱的空间就不够了。油箱如何安置又成了新难题。
4: 现在如果你的这个地方要加大的话，这里是放不下的，要给它挪到这个位置来。
0: 新难题接踵而至，这些年轻人没有纸上谈兵，却也并不急躁。他们到生产车间一起对着设备寻找解决方案。
3: 这个是原来的油箱，
5: 对，
3: 想改大，改大的话要改到哪里去呢？
5: 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把它取消掉，跟它挪到这个位置来。这个位置的话，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的尺寸的话是有足够的尺寸的，有这里宽度、高度300。
0: 一个看似简单的小需求，贺子涵总要和设计师反复推敲。而伴随着企业海外业务的增长，像这样的场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设计师蒋燕来把这称为幸福的烦恼。
5: 每次既高兴看到他们，又害怕看到他们。
3: 为什么这么说？
5: 因为既高兴看到他们，就是代表着我们的产品在那边受人欢迎，就害怕的看到他们，也就是说他们经常有一些定制化的个性化的东西，我们要随时做出一些改变。
0: 贺子涵他们团队共有6人，大部分都是90后。最近几年，他们公司的产品海外销量连年攀升，2025年海外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卖产品也要卖服务，销量在增加，海外客户的售后需求也是五花八门。这些年轻人又会怎样接招破局呢？这天下午，外贸负责人蒋戈阳找到涂豪雷沟通视频拍摄的事儿。
1: 蒋经理，
3: 技术那边、西边那边刚好现在不是要换这个脚架嘛，还有那个轮胎嘛，他们想拍2个组装的视频，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0: 收到拍摄需求，涂豪雷马上忙活起来。
1: 去拍摄。
0: 蒋戈阳说，非洲大部分地区农机普及度不高，技工专业基础薄弱，传统纸质图纸、文字说明书晦涩难懂。

0: 客户经常出现操作失误、设备故障等问题。为了更好地服务非洲客户，他们专门组建视频运维团队，彻底告别之前的图文售后模式。
1: 因为最开始那边的经销商会问我们要这种类似的这些技术文件或是一些结构图纸，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把这些结构图纸翻译成当地语言发过去之后，他们并没有很好的理解这些东西，还是在不停地发视频来问。那因此我们就得出结论，干脆就拍视频给他讲解就好了。
2: 环绕一下，
0: 过去一年多时间，土豪雷他们已经拍摄了近百条实操教学视频，零部件更换、日常保养、故障排查都是他们的拍摄内容。
2: 这些视频有的直接发送给客户，有的还会发布到海外短视频平台上。
0: 2025年，这家企业年产各类农机2500台，产品远销东南亚、非洲、中亚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额同比增长超50%。他们的小型拖拉机产品尤其受客户的青睐。2026年上半年，湖南进出口总额突破2958亿元，同比增长12.7%。湖南对非出口增速达97.4%。数字浪潮席卷全球，这群在云端出海赛道全力奔跑的年轻人，正向着广阔蓝海全速进发。
3: 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2.84万亿元，同比增长4.8%。今年上半年增长势头进一步加速，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跳动的数字背后，一群在云端打拼的年轻人正在借助人工智能新工具，打开出海新思路，创造行业新可能。15规划纲要提出，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中国拥有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逐步完备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并且持续在释放鼓励青年创新创造的政策信号，这些呢都让在云端创业的青年人有了放手打拼的硬核支撑体系。青年是未来，是希望。越来越多扎根跨境赛道的年轻创业者正在用新鲜的思路和鲜活的实践，书写属于买全球卖全球的青春答卷。本期经济半小时到这就要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一颗番茄从大西北的农田到大湾区的餐桌，上演跨越南北的新鲜奔赴。
2: 我们会往高原地区去走，那特别是我们的甘肃啊、宁夏这些高原的地区，他们气候相对来说会没那么高，那种出来的菜的话呢，品质相对会好一点。
1: 不起眼的伪菜每年也能创造上亿元产值，高原下菜如何撬动潜力无限的大产业？
3: 我们原来50%的伪菜每年量很大，他自己掏钱一顿按200多块钱的处理，目的在推广这个伪菜饲料化利用。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每到盛夏，南方地区高温暴雨轮番登场，露天蔬菜生长受阻，本地菜供应紧俏。而千里之外的甘肃、青海等西北地区，依托高海拔冷凉气候，一茬茬脆嫩爽口的高原夏菜却迎来丰收季。一颗西北出产的蔬菜要经过哪些环节才能最终摆上南方市民的餐桌？我们的追踪就从深圳一家商超的终端货架开始。
1: 八月上旬正是盛夏伏天，记者走进深圳这家商超，货架上整齐摆放着大量叶菜、结球菜、茄果类蔬菜，看起来十分新鲜。仔细看产地标签，这些蔬菜来自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占据了这个商超蔬菜区的主要位置。
2: 因为在广东地区的话呢，是从七月

0: 开始会高温高湿，还有多雨。比如说番茄吧，广东或者周边地区种在番茄，基本上的话呢，要不就畸形，要不它呢就是发软。
1: 这家商超平台从2021年开始引进高盐夏菜，货源覆盖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多地。今年5月到8月之间，高原夏菜的进货量同比上涨53%，销量占全部蔬菜的30%以上。销量最大的门店每天卖出近1万份。记者在这个超市就遇到了正在选购蔬菜的消费者。
2: 如果像我们选择的话，我们就是少而精，就是要天然的东西，对这个质量还是有要求的。
3: 只要有高温。
4: 检查这个裹面干不干净，工人干活的手速对不对，然后太红的太软的那种我们就不采了，因为太红太软的运输过程它会出现软烂掉、腐烂掉，保证一个硬度。然后
1: 产地在品种种植采收分拣环节又会有哪些调整呢？
5: 我们在之前就种了这种红色的沙瓤的西红柿，就是这种西红柿就是不耐储存，但是适合我们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的口味。最后今年种的时候就是根据南方那边的老百姓的口味，就种的这种大红的耐储存。而且我们这边这个土质大红的这种种出来之后稍微也带点沙瓤。
1: 大红果番茄就产自这片蔬菜基地，苟凌云负责基地的产业对接与日常管理工作。
5: 我们这就是温差相对大一点，就是晚上最低是15度，白天的时候就是温度能达到30度，这个昼夜温差相对大，就是种出来的西红柿，它这个甜度相对好一点，口感也比较好。总共基地的面积是1500亩，有3家企业、12个村集体共同种植，统一提供种苗，统一提供技术指导，然后统一经营管理。
1: 公开数据显示，甘肃省是全国西菜东调、北菜南运的5大商品蔬菜基地之一。2025年高原夏菜种植面积733万亩，产量2199万吨，全产业链产值725亿元，面积和产量均位居全国第一。就在甘肃华亭的高原番茄基地忙着采摘发运时，定西的高原芹菜却面临着一道新考题。作为土生土长的定西人，张宝平从2008年就做起蔬菜购销生意，靠着家乡的高原夏菜一步步闯出了名气，甚至还和乡亲们开办了合作社。可地理的难题却一年比一年棘手。
6: 通过这些年长期蔬菜种植，土壤板结严重，虫插严重。板结这块呢，基本上像死磕烂苗，它就是跟那个传染病一样，一块地发现之后，整块地都是绝收的。
1: 死磕烂苗一旦扩散，就会连片绝收，这成了困扰当地芹菜种植的顽疾。起初，农户们也试过用常规农药化肥补救，可始终治标不治本，土壤退化的势头没能得到遏制。眼看着种了20多年的菜地，地力一年不如一年，张宝平四处奔走寻求解决办法，终于讨来了一个方子。
6: 跟上边反映之后呢，之后他推荐就是从田间地头采样，到最后他推荐一个棉农高温处理技术，通过高温土壤杀菌来调整这个就是土壤就是死磕烂苗这个情况。
1: 棉农熏蒸就像给土壤做一次全面消杀，能有效杀灭引发根腐枯萎的病原菌，快速压制住死磕烂苗的势头。可很快张宝平就发现了新问题，熏蒸杀菌不分好坏，土壤里的有害菌被灭掉的同时，有益的微生物也被一并清除了，病害压下去了。可土壤板结不仅没有解决，自身的活力反倒降了下去。
6: 最后就联系甘肃农业大学教授之后下来，他采样化验，最后研制出一款就是微生物菌剂，通过有益菌调整土壤的活力。
1: 先给土壤消毒，再补入有益的活菌，一杀一补，土壤的微生态重新活了过来。基地70%

0: 地块的芹菜长势好转，此科现象大幅减少，但仍有三成地块植株枯萎，长势参差不齐。张宝平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决定专程前往甘肃农业大学找到施桂英教授当面请教。
1: 施教授你好，这次来有几个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我主要上来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近两年的试验，比以前也是就是种出来的芹菜这些也是非常成功，可是呢有一部分三分之一不多的有些稍微有点瑕疵啊，我也带着问题来找您，就是看让你看看病。
0: 同样的方法，同样的地块，种出来的菜却有好有坏，这是为什么呢？在施教授他们研发菌剂的人工气候箱内，有益菌株正在恒温培养。这套菌剂是从兰州百合根基分离出的多株本土益生菌复配而成，可以活化土壤养分，抑制土传病原菌分解自毒物质，降低农药残留。
2: 所以我分析了一下，几块地是这个三分之一，你讲的啊，不太好。是不是我们棉笼消毒的这个技术环节没有把控好？这个你整体上要抓两个环节，第一个，你棉笼熏蒸的时候，棉笼的这个溶解到水里头，水分必须要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熏蒸完了以后，揭膜晾晒的这个时间必须要充足。
1: 对。
2: 我就觉得可能是这个问题。
0: 听了教授分析，张宝平心里的石头一下子落了地。他告诉记者，自己能顺畅对接高校专家，背后离不开定西高原下菜专家院校的合作平台。
2: 我们甘肃农业大学跟安定区合作建立了一个定西高原
0: 应用，这笔高昂的开支终于省下来。那么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3: 消息目前在推广这个翡翠饲料化利用，他们自己的车来到我们公司来拉这个翡翠叶子，我们会免费给他装，给他们拉去以后做清除饲料利用。
0: 对冷库来说，过去每吨尾菜要花200元处理，现在免费给托友德拿走，一分钱不花，还省麻烦。对托友德团队来说，尾菜虽然免费收，但尾菜含水量通常在85%至97%之间，远高于倾注饲料适宜的60%至70%。水分太高，乳酸菌繁殖不起来，有害菌却大量滋生，容易腐烂，没法做倾注饲料。托友德他们经过反复试验，才摸索出一条低成本的技术路线。
4: 种子的这个翡翠有含水量达到94%，而我们的这个玉米秸秆呢，它的水分是在12、13到14左右。当时我就想，它这个玉米秸秆的含糖量比较高，这个翡翠呢它的含水量比较高，我想用这两种废弃物把它进行一个混合，完了就把这个水分它的配比以后达到65到69之间的含水量，它的含糖量达到5.8以上以后，它就具备了这个清除的这个基本条件。
0: 尾菜和秸秆混合配比解决含水量过高的难题，思路似乎很简单，但试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托友德刚开始做出来的饲料，丁酸丙酸双双超标，一打开包就是一股臭味，根本没法喂。他不断跑到兰州大学和农科院找专家，一项一项。

0: 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七个节气，白露为霜，寒露为秋。当第一缕真正带着寒意的风拂过山岗，露水便不再是清晨夜间的晶莹点缀，而是凝结成大地最后的珍珠，在枯黄的草尖上映照出秋天最后的丰盛与苍凉。寒露节气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寒气渐生，昼夜的温差较大，早晨和晚上略感丝丝寒意。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论，此时人们应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于是民间就有了寒露吃芝麻的习俗。除此之外，寒露节气的传统习俗还有吃螃蟹、饮秋茶等等。古语有云，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说法，意思是寒露后天气由凉爽转为寒冷，秋冻的日子已经结束，防寒保暖有助于防止秋季疾病的发生，所以在这个寒露时节尤其要注意足部的保暖。在橙黄橘绿秋光潋滟的寒露时节，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共赏那一卷暮色尽染远山寒带的流金画卷。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十月十六号是世界脊柱日，名医坐堂特别邀请南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刘真主任医师共同关注，守护脊柱健康，撑起更好的未来。拨打热线02584453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医师刘真刘主任。刘主任您好。刘主任您好。哎，电话接进来了吗？好，刘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您好，刘主任。我们在世界脊柱日啊到来的时候，来关注一下脊柱健康的问题。那刘主任，我们想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判断自己啊，特别是现在很多家长也关注孩子的这个脊柱健康，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判断这个脊柱有没有畸形，或者说有没有侧弯？
3: 好的。因为现在来讲的话，随着我们社会对脊柱畸形的越来越重视，尤其是孩子，那我们学校也都进行了筛查，
2: 对，
3: 所以很多家长都很关心，那我们怎么能越早的发现孩子有没有畸形呢？我觉得可能有两个这个动作，或者是两个指标可以让我们比较早的发现。第一个就是孩子的两个肩膀双肩是不是等高，如果发现孩子的肩膀有一边高一边低，这个就有可能提示我们孩子早期有可能有脊柱的畸形。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们可以让孩子向前弯曲90度，然后我们家长可以在孩子的后方去看孩子的背部有没有一边高一边低。我觉得这两个指标是比较容易让我们在早期发现孩子是不是有脊柱畸形。
2: 我理解您的意思，可能当我们发现孩子有高低肩，或者说往

0: 常深刻的一个病例，一个孩子，家长为了纠正他的急停车弯，天天让孩子掉半个小时的单杠，孩子的掌筋膜最后都挛缩了。
1: 哎呀，
0: 非常非常的遗憾。
1: 就这样子一直挂在两个手抓在那儿，挂在那儿半个小时吗？
0: 对，对呀，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觉得，我们也跟家长说的，家长其实不太能，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1: 嗯，
0: 他希望孩子。

0: 换个方式讲，就是要让我们的肌肉去代替我们的椎间盘去来负重，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椎间盘的负荷就会减轻，就会减低我们椎间盘突出的一个程度，
1: 嗯、
0: 啊程度。但是我下面要讲的是，如果出现了以下的症状，
1: 嗯，
0: 我们就不能讳疾忌医或者继续的暴走，有的时候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1: 嗯，
0: 第一个，我们的腿到我们的脚出现了一个疼痛、麻木、无力，
1: 嗯。
0: 啊，甚至于会造成我们平时的一个大小便都会造成有些障碍。
1: 嗯，
0: 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能再去盲目的暴走。
1: 嗯，
0: 啊，不能盲目的，该做手术就做手术。
1: 嗯，
0: 对。
1: 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锻炼啊，这事儿真的太重要了。
0: 嗯、
1: 就是这个，不管是脊柱侧弯的，还是说我们是这个正常的，没有任何症状的，看样子都得锻炼。我觉得不是说咱真的出了问题了锻炼，因为您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我不知道，就是好像我们的这个骨头是被肌肉所包裹的，那你的肌肉如果能够发挥作用的话，它能够有一定的支撑力。那么如果说你肌肉很少，或者说你没什么肌肉，那你这个骨骼它就得冲在前面了，就它可能就比较容易受伤。我这是一个通俗的理解。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但您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我觉得是手术的指针啊，就是说，如果是咱们这个从腿到脚出现了疼痛、麻木、无力，或者是大小便都有障碍的情况下，那如果是腰椎间盘的问题，那可能就不是保守治疗的事儿了，就要通过手术了哈。那么
0: 是的。
1: 咱们这个手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呢？
0: 嗯，现在来讲是一个微创的时代，所以很多的一个椎间盘的病人都可以通过微创手术，一个很小的手术，就解决问题。
1: 嗯、
0: 通俗的说，这样的一个手术就是椎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压迫神经的这一小块椎间盘给它拿掉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手术。它是一个小手术，
0: 是一个很大的手术。
1: 嗯，
0: 对，是一个微创手术。对，
1: 嗯嗯，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也会觉得，这个腰椎啊，我反正我自己觉得它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就觉得如果做过手术之后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些疑问，比如说它还能不能像它手术之后和手术之前和正常人相比的话，它是不是比如说它的活动啊、运动啊，它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它就可能就不能那么，就是说，比如说负重。比如说一定的运动角度，他是不是就得注意了？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我自己常常会看到这个词儿抗炎哈，关注到一个抗炎方法，这个炎是炎症的炎啊。我们总觉得累啊，睡不醒啊，时不时关节疼，皮肤泛红，连小小的伤口愈合都显得格外的慢。这些说不清道不明，总也调理不好的一些小毛病，其实背后啊，常常是身体的慢性炎症在悄悄作祟。其实有一个常常被低估的抗炎方法，那就是每一顿咱们少吃几口。你看这个方法，它不用你额外的花钱去买滋补品，也不用你抽出大把的时间做运动，只需要稍稍的管一管嘴啊，每餐都留一点点的余地啊，就能够减轻身体的代谢负担，逐步降低慢性炎症水平，让整体状态在不知不觉间悄悄变好。咱们先来说一个这个科研的结果哈。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耶鲁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在《自然衰老》这个期刊上刊发了一项研究，就说啊，连续2年适当少吃，适度控制热量摄入，能够有效地抑制身体慢性炎症，逆转多个核心衰老特征。这个研究就发现

持续两年，适当空腹能够显著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研究证实，科学控制饮食者，其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显著降低。少吃几口还是体重管理器，因为适度饥饿感能够有效激活身体燃烧模式，同时呢，它有助于重塑饮食习惯，降低对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可以帮助我们养成更健康的饮食纪律啊，它不是规律了，一个饮食纪律。少吃几口还可以减轻脾胃的负担。从中医来看啊，脾胃是后天之本，适度饿一饿，让脾胃得到休息，恢复运化功能。经常把自己撑得坐立难安的话，就会导致脾胃长时间处于高负荷过劳状态。刚开始可能只是胃胀消化不良，那时间久了，脾胃损伤就容易形成脾胃的问题啊，比如说便秘啊、积食啊、气血不足啊等等。所以你看，少吃几口，对于大脑啊，对于我们的代谢、体重、脾胃都是有益处的。我们说刚才前面讲到一个八分饱，那八分饱呢，它针对的是普通的人群，有一类人群有五类人群啊，他们不是八分饱，得吃七分饱。什么样的人群呢？首先就是三高人群啊，那还有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以及肾脏不好的人，还有啊这个你总觉得累啊这种亚健康人群，以及啊还有一些朋友你想要减肥啊，这样的几类人群呢，其实可以尝试吃这个七分饱，三餐七分饱啊，能让脾胃休息好啊，代谢更稳定。人的上面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听往期节目，当然也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音视频的节目内容，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总之，欢迎您下载大蓝鲸 APP。结束今天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交通是非常的不方便的，那么这种不方便的交通呢，就是他们的需求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被关注的。曾经呢，以前我去过在四川的这个川西的一个地方，那么他们从他们的县城到他们最远的一个村庄可能都要走8个小时的路程，所以没有这样的一种物流的支撑，它是没有办法实现它的这样的供需的连接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一次的这个指数，您刚才提到这个指数，它是一个连续的上升，连续的上升就意味着这个地区的动能正在逐渐的形成。那么我们知道呢，电商的这个指数里面它有很多的分指数，那么在这个指数里边的8项它的有9个分类指标，8个指标都是保持了上升，而另外一个指标呢是一个成本指标，它是有所下降，就说明我们的这个成本是在下降的。所以整体上来讲呢，我个人觉得呢，这个电商的物流指数说明了我们的这个电商的效率正在提升，那么这个效率的提升呢，又会使得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会有一个新的动能啊。我们都知道啊，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是要进行新型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就是要让农村啊，哪怕它又很远，它也可以跟主要的这种城市建立起连接。刚才讲到的一些安徽的一些土特产，他们这些产品酒深也怕巷子深啊，它也需要去卖到这个主要的市场上去，它要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联系。而且从下行的角度来讲呢，这些农村的这些消费者，他也需要有更好的产品，所以这个电商的发展本质上来讲，对于双向的这样一种消费的满足都是有好处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2: 那刚才我们还提到了9月份电商物流指数是111.9点，环比回升了0.4点。万哲，从各分项的指标来看，你觉得呈现出了哪些新的变化？
3: 我觉得正像周明刚才所说的哈，就是里面呢实际上有9个分项，那8个分项这一次呢都是在上升的，那唯一一个下降的分项呢实际上是成本，这也整体都说明供需两端确实都在趋向一个好的方向在进行改善。那整体来说呢，应该也呈现出来一个就是需求拉动，那么区域提升，而且服务在提质的一个状态。一方面从总量来看呢，我们看到这个需求端啊，它总体肯定都还是在上升的。另外从分项来看呢，我们会发现一方面这个区域上啊，应该说经过前面4-5个月有一些这个波动之后呢，现在应该说中部啊西部啊都在上升，那东北部地区这个区域的上升呢应该说是更加明显一些，这也整体说明了现在物流整体的这个改善水平实际上在这个下沉和渗透方面呢也做得越来越好。另外一个值得关切的数据呢，就是说农村，那么我们看到城镇和农村呢实际上都是在上升的，农村的这个上升呢实际上也说明了现在整体来说在我们这个比较广袤的这个农村，
1: 那么这样海量的一些商品如何能够有效地送到我们的这些购买者，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我们要进行物流就一定要能够首先要有一种这种感知的能力，比如说我们这个包裹到哪里了啊，现在已经到什么样的状态了，我们需要把这个信息进行搜集起来。那么因为现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我们的很多的快递公司啊，很多的这种物流商啊，其实它都是各自在运行，那么这些不同的啊这些物流商他们之间的一些数据的结合怎么去把它进行结合，我觉得这里边需要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智慧物流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才让我们

0: 可以把多元的数据进行整合，能够根据实际的情况去做适当的调整。因为智慧物流本身来讲，它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它并不是说我有一套技术可以满足一个突发的需求，而是说我根据我们的这种购买量，根据它的物流的需求动态的进行调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可能是无限量的，你这个铁路你不能不断的修快啊，不断的修宽，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在灵活的情况下，通过技术的赋能，使得这个物流能够送达到，准时送达到这个相应的用户那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且呢，实际上这个智慧物流啊，其实不仅仅对中国自己有用，我们在这个技术成熟以后，也有很多的技术是用到了国际贸易上，那么也帮助全球啊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提升了它的这种效率。所以智慧物流在当前的这种环境下，实际上是非常合景的。因为我们在推人工智能，我们在推这个数字经济，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会给我们的物流提供更多的支持。物流和基础设施，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优势，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很有潜力的地方。我个人觉得，我们可以进一步的通过智慧物流，使得电商能够提质增效，使得这些相应的成本得到降低，使得我们的这个商品能够更快的送到他想要的这些客户的手里。
1: 万哲怎么看大数据和智能装备，还有智慧仓储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对于接下来电商后劲发展的这个推动力能有多大？
2: 我觉得这推动力应该还是很大的。应该说，科技赋能呢，也使得我们的这个物流的服务啊，未来应该说也向高质量迈进哈。那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呢，它这个物联网啊，还有包括这个智能啊，还是智能化呀等等呀，实际上呢，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或者是说是一个渠道的叠加，而是说实际上在系统上呢，对它进行了一个改善。那未来呢，实际上它集成化的，应该说从过去的一个规模扩张，应该向韧性十足的这种高质量发展的在迈进。那首先一个后劲呢，我觉得会体现在，因为现在这个成本啊，还是因为科技赋能在不断的降低，效率还在不断的提高。包括我们看到过去的分拣和现在的分拣，以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以后，那么未来的分拣，它这个效率呢，应该说都不是一个量级的。随着它的这个效率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低，那么这个普惠性越来越高。包括我们看到的有一些落后地区啊，甚至在国际上的一些落后地区啊，实际上呢，都使它的这个物流的这种通达呀，成为了现实。那也使得呢，这个技术的成熟性啊，就可以越来越快、越来越广的进行铺陈。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它确实是韧性也变得越来越强了。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在整个交易的电商物流的过程当中呢，它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有淡季和旺季，因此呢，如何能够销峰填谷，这其实是在商业交易当中历来就有的一个问题。如何更好的有效的利用仓储，如何更好的有效的利用这个物流的效率。那其实现在呢，我们看到比如说你在大数据啊、大模型的帮助下，对于你仓储的比如说填补一些，比如说是补齐你的这个仓库啊，或者是说什么时候进行物流啊，或者是说对于不同的消费者或者不同的区域，它有什么样的偏好，你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库存的这种补齐啊，这些实际上呢，都由于人工智能的表现啊，可以帮你弥补这样的一些短板，因此呢，就会使得它的韧性变得更强了。即使在我们有一些消费节呀，或者是有一些淡季的时候啊，你如何进行调整啊，实际上对大家来说呢，也是一个更加效率高而成本低的选择。这就使得它的这个韧性呢，可以到每一个地方都能够适用。那么最后一点呢，实际上也扩展了它的边界，使得它更有后劲儿了。那这个边界呢，一方面是能够看到说，它不仅仅适用于过去它的这个狭窄的一些我们认为的传统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保持良好增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注入怎样的强劲动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进口活力持续释放，超级买家持续赋能全球产供链。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稳定的大体量采购对全球经贸的稳定发展意味着什么？持续释放的进口需求对全球供应链的稳定起到怎样的保障作用？产供链的稳定畅通，未来又将释放哪些互利共赢新机遇呢？演播室围绕相关话题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和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两位。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高速增长，占进口总值40%以上。深圳是我国高科技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我们先来看记者在深圳湾口岸的观察。
1: 我现在是在深圳湾口岸，这会儿正是通关的高峰时段。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26条通道全部开放，一辆辆挂着粤 Z 牌照的跨境货车正在这里查验通关，现场非常的繁忙。这些车辆运的很多都是高精度的电子元器件，从香港转运而来，进入深圳以后发往珠三角的工厂车间。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其中出口1.77万亿元，增长13.9%，进口1.65万亿元，增长61.9%，进口的增速是出口的4倍多。换句话说，今年深圳外贸的高增长，进口是关键变量。那么这些钱都花在哪儿了？据统计啊，前七个月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也就是说，每花10块钱去进口，就有将近8块钱买的是机电产品。那再往细分品类来看，前七个月深圳市进口电子元件7651.8亿元，增长51.2%，进口电脑零部件3552.6亿元，增长92.9%。我们刚刚在查验区也采访了一些供应链企业，今年大家最大的感受就是料件来得快，品种多，订单排得满，生产线基本没停过。
2: 再来看一组新数据，今年前七个月金属砂矿进口量增长8.2%。
3: 这里是金唐港矿石码头，唐山港呢是我国重要的外贸进口铁矿石接卸港，也是主要的钢材输出港。在我身后呢，20万吨级的远洋货轮有序靠泊，源源不断的将来自全球的铁矿石、焦煤等大宗原料卸运上岸。

0: 唐山港京杭港区每年为河北钢铁和装备制造产业输送超过1亿吨原材料，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家是铁矿石进口主要来源国，形成多区域互补供给格局。一到七月，我国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增长3%。
1: 深圳前七个月机电产品进口增长超过50%，其中电子元件和电脑零部件增幅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从产业链的角度我们来看，魏亮怎么看我们国家这种机电产品的这样一个进口的高速增长对于全球产业链的带动力？
2: 应该说呢，中国的进口呢是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压舱石和强大的引擎啊。我们刚才在视频里边看到说的是这个深圳市哈，今年前七个月里边呢，它的进口里边大概每10块钱。
3: 中国扩大进口，助推出口国产业升级，民生改善。
4: 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3: 超级买家，
5: 每个人都能从中间找到自己喜欢的。比方说，你可能喜欢车厘子，你可能喜欢榴莲，我可能喜欢调味酱。那其实呢，五花八门，每个人呢都能够根据自己个性化的定制的选择来选择说，从哪个国家进口的哪种样态的这种产品是我所心仪的。所以整体说明，一方面是中国现在已经从全球的这种工厂变成了一个全球的消费者、全球的买家；另一方面呢，也能够看到，其实我们的消费市场啊，已经在向纵深做一个非常大的扩容，而且这个扩容它的层级也越来越丰富。也就是说，不同的层级上，其实呢，无论是特别高价的这样的一些进口的产品，或者是说相对比较平价的进口食品，其实呢，对于不同层次的这种消费能力来说，都有适应你的一款，这才是我们超级买家的一个真正的含义。
1: 那么作为全球的超级买家。

0: 的啊，那么推动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现在我们这个贸易的这个便利化呢，在海关呢是通过了很多的新的一些举措。在最近几年这个自贸实验区啊，他搞的这个制度创新啊，促进贸易的这个通关呀，什么这些措施中间，就是说就是海关啊，涉及到海关的这些措施。那么是在这些新的这些这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中间占了四成啊，将近四成啊。特别是这个海关呢，在近些年呢啊，推动这个智慧海关的建设啊，那么它这个很多的这个技术手段也在不断的提高。我是刚刚去这个北海啊，这个综合保税。
1: 那我们现在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现在其实不是满足于只来中国参展，而是出现反映出了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现在正在焕发哪些新的吸引力。
0: 确实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
2: 航可根据订单型号与工艺流程自动分配生产任务，均衡各工序产能，实现生产效率。
3: 其实呢，也有大量的这种中小微企业、独角兽企业、创新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和传统的企业可能需要的这种政策扶持的方向不一样，它更多的可以给一些算力的支持，给一些数据的支持，给一些场景的支持，那么对这些企业可以因企施策，相应的有一定的扶持的这种政策。
1: 那现在我们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居民觉得接下来还会从哪些维度去带动我们的传统制造业来进行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
4: 是的，这里面其实传统的制造业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很多需要重塑传统的生产模式，那也就是 AI 来实现提质降本增效。这里面其实我们很多的传统的制造业它已经时间非常的久了，但这里面像刚才姜老师提到的研发的周期缩短，生产的这个效率提升，那这里面其实 AI 能做的事情很多。还是举一个具象的例子，举一个千年的一个手工业，比如这个陶瓷，我们烧一个陶瓷其实是一个非常苦的一个手工业，那基本上一个老师傅要烧一个陶瓷，这里面其实风险是很高的。一个日用的一个陶瓷的话，它的烧制的成功率其实也只有75%，可能高一点90%，这么多一个概率，可能还会更低一点。但是我们一些高端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窑瓷的话，那可能这个概率就是50%以下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因为千年的窑火它本质上是一个看天烧窑的一个过程。首先它的这个研发双导师制来培养我们人工智能很多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这个技术日新月异，很多其实老师可能他对这个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还不如学生，那怎么办？就需要把一些应用的知识前置，所以这里面其实企业在不断壮大的自己的业态。那各地的政府其实也出台了很多非常有用的妙招，像刚才您说的结合自己的特色，比如手台套的产品呀，手板子的软件，甚至包括手批次的新材料的研发，那各地会出现一些创新的生产这种补偿的这种措施，那给你一些补贴。那这有什么用处呢？那就是鼓励大家大胆的创新，大胆的试错，甚至你创新之后的产品也可以鼓励你去用。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如像完善一些财税的一些政策，比如落实一些研发的费用是可以事前这个抵扣，那举举企业鼓励研发，这些大量的投入，这些都非常的重要。甚至包括最近比较流行的推广这种算力券、模型券，通过这个来鼓励大家去用一些新的 AI 的工具。那这里面还想可以说一句，那就是最后我们还是要激活很多的数据资产，这个可能您更专业，就是通过数据来不断的沉淀各个企业的 know how， 然后让他们在行业里面能够使用，那壮大整个行业的生态，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快进键。七月，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门印发的《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在数字基建、场景推广、产品创新、主体培育等方面部署了系列任务。我国拥有超过600万家制造业企业，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的驱动力量，加速技术突破和产业应用的双向奔赴，为新型工业化注入强劲动力，也更好地赋能我们的经济生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会。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江静。提到上电影院，以前大家就是追大片、看热映，顺带买点零食饮料，打发闲暇时光。现在影院的打开方式可是大不相同，电影院里解锁了不少新花样、新玩法。前不久，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实现业态服务模式三重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更是吹响了影院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最近几天，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多家影院，有了不少惊喜的新发现。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看看电影院都有哪些新奇的打开方式。
1: 暑假刚刚开始，北京的这家电影院就迎来了一群小顾客，他们不是来看电影，而是要举行一场生日派对。和传统电影院的放映厅不同，这里成排的固定座椅被安置在大厅的正后方，取而代之的是开阔的活动空间。
2: 大家下午好，
3: 在环节开始之前，请各位先关注大屏幕，观看我们游戏的安全须知。
1: 生日派对正式开始，最吸引孩子们的是酷炫的屏幕。这里不止一个屏幕，除了放映厅正前方一块电影 LED 屏幕，还有左右两侧效果屏、头顶的天幕，多块屏幕联动，实时播放炫彩画面，孩子们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在这个被称为 Mirror 奇境派对的特殊影院，孩子们可以跟眼前的 VR 大屏互动，各种趣味游戏轮番登场，孩子们在放映厅里自由穿梭，每一个动作都被实时捕捉并投射在剧幕上，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中感受到了虚拟与现实同屏的神奇体验。
4: 就是我这一次是第一次办这种大型的生日派对，然后我觉得过来了之后，反正应该会比我以前过的生日过得更开心一些，它会让你有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话会让人感觉跟平常不一样，就很新奇，所以才会更好玩。
1: 记者了解到，这样一场体验用时2个小时左右，和一场电影的时长差不多，20人左右的包场价格在3980元，差不多一个人不到200元。把孩子的生日派对安排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影院，是这位妈妈送给孩子的生日惊喜。
5: 就很酷炫吧，以前就很单一，以前就想在餐厅啊，然后把餐厅的包间布置一下呀，反正就是这种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啊，但是很少有这种形式吧，我觉得也挺创新的。
1: 一场生日。

0: 派对只是这间影厅的其中一种打开方式。由于拆掉了传统影厅阶梯坡度和固定座椅，再搭配可以互动的大屏幕，整个放映厅拥有了随时变身的可塑性。
1: 在这个场地里边，你看像周末有很
2: 多，比如说原来大概多少一天的营业
3: 额？原来我们一天可能有个两三千块钱。
2: 现在呢？
3: 对，现在那就五千六千。对，
4: 一共开场开了50多场，吸引到的那个球迷观众1700多人。
0: 球迷在电影院看体育赛事直播，这是球迷的新体验，也是电影院多元化经营的一个新尝试。
5: 我们白天其实是从早上10点开始了电影的第一个场次，然后基本上呢晚上呢最晚其实也是10点钟是最后一个场次。可是今年的世界杯基本上的时间是晚上的22点50分或者23点50分或者是早上3点或者是早上5点50分，所以它就刚好呢跟咱们错开了。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用一个非常空闲的一个时间，或者原来其实是一个没有产生任何收益的时间，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放映呢获得了一个新

0: 这样的一些电影家的内容，其实可以实现一种常态化的经营啊，同时就是简化一个审批、优化许可等等啊。所以我想，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家产业的这样的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1: 新影院花式解锁新业态、新玩法，老影院、老制片厂也迎来了一波回春。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白毛女、五朵金花，一部部经典影片曾经在这里诞生，承载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时至今日，依旧有众多影迷前来观影打卡，看新片，重温老电影，交流观影感悟。而唤醒大家回忆的是焕然一新的体验。
2: 现在呢，我们的观影厅保留了棚的叫法，像正常普通的影院可能就叫四号厅，但是我们现在叫四棚。为什么呢？因为是长影制片厂的第四号摄影棚，像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甲午风云》《开国大典》都在我们的第四号摄影棚拍摄的。现在呢，每天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在我们这个走廊，大家共同来感受老摄影棚的风采。
1: 影院负责人李坤鹏告诉记者，长影老厂区丰厚的历史积淀、独特的文化辨识度，使这里开展多样化经营独有的资源禀赋。他们拓展运营思路，与观影社群展开跨界联动，让老影院不断迎来新体验、新面孔。
3: 我已经在这家电影院做了近百场，然后包括一些小众文艺电影的路演，因为长影它也译制或者翻译了很多的这个旧的影片，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做过一些刘三姐呀，一些那个老的影片，我们做集体的放映，针对年轻人呢也会做一些院线的小众的电影。
4: 长影电影院它是有历史文化氛围的，觉得你自己走进了一个历史建筑里去看电影，看文艺的电影，比如说之前来这看的那个牧马人，就会有更强烈的沉浸感和亲近感。
1: 长春坐拥两大城市名片，既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也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就在最近，这两大城市 IP 碰撞在了一起，长影电影院即将落户一汽博物馆。来到这里的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完中国汽车的前世今生，转身走进影院，银幕上疾驰而过的解放卡车或许就停在刚刚路过的展区里。这样的融合让影厅不再千篇一律，静态的展车因有了当年生产它的影像而活了过来，泛黄的胶片因为有了实物的佐证而不再悬浮。在陈涛看来，这类因地制宜的创新实践正是影院转型升级的一个样本。各地影院结合自身特色，深耕多元业态，都能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沉浸式文旅消费综合体。
0: 我觉得这次新政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就是能够推动哈，我们说电影到电影家，从一个点变成连接成一个面哈。就是以前我们会看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单个的例子，好像这次的新政其实正在促进我们把这样的一些个案推广出去，然后使得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就是从这样的一个的点变成全国性的啊这样的一种电影加消费文化的一个面儿。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173.54亿元，观影人次超4.2亿，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2000亿元。这组数字见证了我国电影行业的全新蜕变。当下，艺术影院、科技影院、主题影院竞相涌现，传统影院不再局限于单一银幕放映，不断解锁餐饮、观赛、文创、沉浸式体验等新玩法，重构观影消费新场景。影院多样化经营核心在于挖掘差异化消费需求，培育新型文娱业态，既离不开政策指引、技术赋能，更需要因地制宜、精耕细作，沉下心来打磨产品和服务。回望中国电影来时路，电影初入我国时就扎根在茶馆、酒楼，本就是多业态融合的综合文娱消费项目，如今的电影家、影院家模式是传承也是创新，依托庞大观影市场和丰厚文化底蕴，百年光影顺势迭代，破局生长，将不断拓展文化消费边界，点亮大众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带着那个新的衣服过去。
1: 做产品是要，还是要把它收拾得干净一些的。
2: 200多家机器人企业同台竞技，张海星他们期待能够在这场机器人行业盛会中脱颖而出，亮出技术实力。
1: 备战非常充分，所以非常的激动人心，也有点小忐忑，但是这是一种惊喜的状态。
3: 那咱们出发之前这些功能都做过测试，大概成功率目前能有多少？
1: 基本是能够做到部分场景做到99.5%以上，局部场景是做到95%到96%的成功率。
2: 上海坐拥全国总量1/3的人工智能人才，人形机器人全球出货量领先，9年间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增长近4倍，正成为新潮涌动的 AI 之城。在张江 AI 小镇，程子阳正跟团队进行布展动员会，桌上摊满了物料。
4: 我们每一个贴纸把它变小，然后装到同一张也好，怎么样也好，能够给大家一份吧，可以带走的这样一个礼物，确保这个我们所有的这样一些观众过来以后，能够快速的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系统是干什么的。
2: 这家只有3个人的公司做的是一款面向专业律师的法律智能伙伴。律师上传案件材料，它自动生成7个模块的分析报告。过去要花1-2天读完的材料， AI 智能体10几分钟就能读完并生成结构化报告。
5: 有的时候那个一个案子可能几百页材料真的是要头疼。它有个功能是写庭审提纲，那么正常呢我写它可能需要2个晚上到3个晚上的时间，但有了它之后呢，我可能会很快，可能1个晚上我就能把这个东西都写出来，就是很基础的一个助理的一个工作了。
2: 团队虽只有3个人，但效率远超传统开发模式。
6: 我们是一家典型的 AI 原生公司，就是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由 AI 来进行深度参与的。那虽然你看起来啊，我们员工这个只有几个人这样的一个全职员工，但我们每一个员工手上都有
7: 的一个集群。我还听说在咱们小镇有一句话叫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是吧？
8: 是的是的，这里是最早喊出这句口号的。那么以前呢，可能要跑半个上海才能够找到你的客户，在这里有客户跟我们说，头一个星期他就遇到了8波合作伙伴，以前可能要费尽周折才能找到投资人，这里你走进电梯就能遇到。
2: 临近大会开幕，陈双林忙得连轴转，小镇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大会准备一条打卡路线，串联起 AI 应用商店、 AI 路演中心和水环示范区，展板指引牌每一个细节都要确认到位，确保大会期间充分展示科创成果。不只是 AI 小镇，张江也早已进入到 WAIC 冲刺时间。这片测试场上抓紧调试的，也是即将要在大会上亮相的首发新。8年时间，他见证了 AI 产业从概念验证到批量落地。最让他期待的是机器人行业的变化。
9: 2024年左右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在 WAIC 看到一个独立的、完全能自主的这样一个机器人。去年已经出现一些苗头了，但我相信今年已经会是百花齐放的状态。
2: 从很难看到百花齐放，不过2年时间。首发亮相的元载正是张鹏他们赶上 AI 科创风口、踩中机器人产业发展浪潮的缩影。
9: 这个最大的舞台、最大的生态、最大的信心，是非常幸福的，或者说非常兴奋的。现在我们每奋斗一步，或者说我们每进一步，都是在推动着整个具身智能的发展。或者说我们多努力一点点，个人消费级的这个机器人就会真正的走向我们。
2: 如果你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来上海，一定要体验一下上海不一样的 City Walk。整个城市就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科技馆，而位于徐汇滨江的魔速空间是硬核打卡地。这里是全国最大的人工智能孵化器，平均每周都会诞生一家新企业。
10: 这些都是我们一家家入

0: 助企业的 logo 啊、
1: 哦，这是最新的是吧？
0: 对，这些都是我们
2: 业链上的好伙伴。
3: 啊，非常多。
2: 叶婷开发了一款智能体，专门帮企业寻找供应链。
4: 目前的这个并发的话已经撑满了，所以说呢，理论上应该是新的需求过来是需要再有新的并发。
2: 没想到最近智能体非常受欢迎，眼见最近一周的 token 使用量成倍增长，叶婷急忙下楼去找魔术空间的一家算力平台。
1: 叶总，去他们公司得多久啊？
5: 大概4-5分钟吧。哎，耀祖 ，hello。
2: 公司附近就是算力生态超市，能够轻松买到 token。此外，如果你来魔术空间打卡，还可以尝试手搓电影。
6: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之前，我们还有哪些要做的这个更新和准备？
7: 我们其实还是会做一些小的功能上的精修的迭代。
2: 这是魔术空间的明星企业，他们打造了一个创作平台，将在2026人工智能大会上亮相。
6: 不一定是同样的同一个模型能够完成所有的事情，我们呢在这里边呢很重点的去优化了在不同的这个模型之间我们的这个中间过程的数据，或者说它的这个环节，比如说我们的分镜，我们的人物形象是能够保持很好的一致性。
2: 数据、算力、技术、资本等要素自由流动，魔术空间发展迅速。这里的入驻企业从2024年的100余家增至目前的300余家，其中估值超10亿元的潜在独角兽企业超过20家，形成了生机勃勃的 AI 热带雨林。
1: 对，魔术的速就是指速度是吧？
0: 这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层含义。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个大模型啊更加快速的去赋能我们的千行百业，能够去加速我们整个应用的一个落地。
1: 那是不是魔术和魔术有关系呢？
0: 这个我们之前倒没有想过，但你现在提起来，我倒觉得我们也像是一个很卖这个的一个事情。
2: 在上海，我们还遇到了非常魔术的黑科技。
8: 马上要去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但是我看这个大会上有很多论坛，我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兼顾这么多论坛，你们这个大模型能帮忙吗？
9: 完全没问题，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需求提给我们的同事，他很快就会可以帮你做出来。
8: 能不能帮我找找具身智能有关的有价值的论坛，我个人可以兼顾的，实际上不冲突的这么一个采访的行程？
2: 输入记者的采访痛点和需求，只需10分钟，大模型便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40多场论坛中，根据重要程度和记者的关注方向，筛选出了10几场论坛，形成无冲突的日程安排。
8: 像这种就是必拍的，学术的。
2: 这就是企业开发的原生多模态大模型，拥有更。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枫叶正红，
0: 江山入戏。
1: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10月17号将于南京栖霞山下栖霞古镇惊艳亮相，全域沉浸式邂逅。
0: 上午10点半，戏玉桃花扇，一折传奇为君开。
1: 下午2点，戏迷同乐会，八方票友同台唱。
0: 晚7点半，江苏金秋戏曲晚会，风染栖霞，好戏来。
1: 本次活动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演艺集团共同主办，
0: 江苏文艺广播、江苏省京剧院、中共南京市栖霞区委宣传部、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栖霞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1: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印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0: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1: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0: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1: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0: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跟着电影过暑假，解锁西安全新光影之旅，打卡电影同款长安景象，探秘盛唐美学，
2: 真的让我们觉得是回到了大唐。
1: 沉浸式体验唐风变装，诗词互动，品鉴唐诗主题特色美食。
3: 桃花流水杳然去，这是源自李白笔。
1: 好，大家猜猜看，这两位温婉灵动的唐代小姐姐，究竟谁是待字闺中的未婚少女，谁是已然成家的已婚女子？
4: 是不是把发髻梳起来的是已婚，然后放下的是未婚？
3: 对对对，你说太特别对。然后这个叫双鸭髻，咱们现在的鸭头啊，就是由此而来。那么当你把头发高高的盘起啊，这个就是已婚的啊，侍女俑。这个呢，就可能是曾经在贵妃身边侍奉贵妃的侍女俑啊。而且我们从这两件侍女俑中可以看出，这两件俑呢保存得特别完整，而且这个矿物的颜料呢也特别的鲜艳，仿佛呢看到了大唐生活鲜活的肌理啊，大唐的烟火气息。
1: 那么究竟谁才是主人公李善德呢？
3: 根据电影，李善德呢本身他是个算师，数学特别好，九品以下的一个小官员。你看他也是这样一个官员，他头戴斧头，身穿翻领胡服，然后呢腰系叠鞋带，足蹬五匹六合轩。但是他穿的服装呢就是胡服，你看到今天也很时尚。
1: 活动期间不仅可以寻找李善德，还能把李善德带回家。
3: 这个展览呢他有83件文物，其中80%的文物呢是库房里的文物，进行了首次展出。大家在寻找李善德的过程中，参观完这个博物馆，然后呢还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报名，参加他的一些体验活动。比如说你寻找李善德以后，然后你可以做一个你心中的李善德的这样一个唐三彩，或者是唐代侍女俑的这样一个唐三彩现场制作，然后呢带回家，就用讲故事的方式让观众呢以角色的身份参与到这个博物馆的参观展览中，这样呢让观众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然后呢感受到文物背后的故事，然后呢古今结合，甚至与古人对话。这个展览在去年暑期还是爆火的，人流量呢达到了暑期6万人以上。
1: 很多电影迷在看完《长安三万里》后，很想亲身过一卡电影同款场景。除了打卡拍照，游客还可以边看表演边品尝美食，成为电影《长安的荔枝》中贵妃生辰宴席中的一员。
5: 这是我最期待的参半宴，咱们看看菜单里有什么。
2: 好呀。
5: 哎，楠楠，你看过电影《夜宴》吗？
2: 看过，咱们现在不就是跟电影里面一样吗？在这种古香古色的这个氛围里，并且它还有好多的这个节目，我们相当于是边看节目边用餐。
5: 对，来，咱们也体验一把古人的雅趣。
1: 沿袭盛唐正统分餐礼仪，一人一席，摆盘雅致，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大唐雍容风雅。席间歌舞不绝，雅韵流转，一边细品唐诗珍馐，一边沉浸式欣赏实景演绎，观演品膳赏月，沉浸式互动融为一体。
5: 去年看过《长安三万里》以后就被种草了，心心念念想来西安体验一番长安盛世的景象。
2: 我之前也

0: 哎，看我们身后戏台上的条幅很有意思啊。
1: 嗯，
0: 它是秦川省秦腔艺术剧院青年团。
1: 没错，哎，珊珊，你最近有没有看过最火热的一部剧？
0: 主角，
1: 哎，里边的一个取景地呢，讲的易秦娥跟着县剧团第一次下乡演出，做慰问演出的时候，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取景。

0: 影。无界 XR 影院依托西影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坐观式虚拟电影系统，一把椅子就是一个影院。当大家戴上轻量化 XR 头显，随着画面缓缓展开，1300年前的丝绸之路仿佛就在脚下延伸。玄奘西行的坚定，在双目 8K 超高清画面与360度全景沉浸式体验中真实呈现。
1: 我刚看见有人在跳舞，我也想跟他跳舞。我坐在骆驼上，然后我在看，有一些人在喷火，都喷到我上面了。
0: 从唐诗风雅到影视江湖，从千年古迹到新潮文旅，从舌尖美味到实景演绎，西安把屏幕里的盛世繁华、人文故事化作沉浸式夏日旅程。
2: 电影《长安三万里》用诗意为我们勾画出了盛唐的这样一个景象，那一步步我们的西部老电影又为我们揭开了厚重西安的乡土底色，观影让千年长安变得立体而又鲜活。
3: 岁月流转，诗词里的豪情，镜头里的烟火永远留存，只要诗在，长安就在。
2: 跟着电影一起过暑假，千年长安，期待与您相逢。Thank you.

0: 医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富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富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富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

0: Hello， 各位，就是你那个小哥哥指的就是说呢，不是光站在身边，而是在一起的小哥哥，
1: 哎，对，至于你们是站着还是坐着，自己衡量就可以了。好，跟大家说个笑话，因为昨天真的是有人说要那个让你
0: 哪一个啊，我很想知道哪一个哎，
1: 但是他不是，就是我不知道他的那个，
0: 不是我们的群里面那个熟悉的
1: 家人
0: 是 GEW 啊，嗯，那今天还在吗？在听节目吗？
1: 他说李欣可以，也可以做女警啊，李欣不是喜欢戴眼镜帽子，样子太酷了，
0: 好像是这样的，
1: 嗯。你可以做个女警吗？
0: 台里的同事们经常说，看到这种装扮呢，哈，这个所有的形象当中的其中之一就是我。音乐台有一位主持人曾经跟你们讲过，说，我脑海当中呢，闪现过很多人，那其中之一就有你，就在这个打扮的。
1: 那当然了，你永远都见不到李欣不戴墨镜的时候的样子。
0: 我发现是这样的，眼睛现在见不得光啊，见不得光，就是那个夜盲症有点严重了哈。
1: 再接下去就是白内障加青光眼了。
0: 哎呦，家人们，看见我戴墨镜帅的这几年可能已经不多了啊，接下来就是戴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白内障手术做完了之后戴的那个就
1: 护目镜吗？
0: 啊，我们殷总那种眼镜。我们有一位同事啊，就是年纪会比较长一点，然后他眼睛有这样的问题，做完了之后呢，他的近视程度减轻了一点，但是他那个类似于墨镜一样的护目镜啊，感觉戴了都有一年了，医生让他戴3个月，他戴了都有一年了。
1: 我跟你说，他那个眼镜到沙漠里面去，就算刮沙尘暴，你一点都不觉得违和。
0: 哎，因为他那个眼睛是能把眼睛护住的，就是全方位360度裹在一起的。
1: 是的，
0: 所以我在想啊，在夏天的时候会不会只有两只眼睛是白的，其他地方晒黑啊？
1: 也有可能哎，那绝对可能啊，因为他这个年纪应该也不会涂防晒什么之类的吧？
0: 应该不会，
1: 对吧？他也不可能撑把伞。
0: 那是从来没见过。
1: 昨天我还看到他，然后呢？他们之前不是在做那个直播带货嘛，买的那个豆乳就买了一箱，然后我说你赶紧在英主任赶紧再选一些好的品，他跟我回一句说，怎么你准备出山啦？他说那什么时候你来带一下，带个货带一下，
0: 他是这个意思
1: 啊。我说没关系，可以的，没问题，只要有好的品我可以带一下。
0: 对，是
1: 惠民嘛，对不对？不是挺好吗？
0: 啊，这种啊，尤其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常用的农产品啦，或者是特色小吃啦，应该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
1: 我都支持他们，就也是我们部门哈，另外的主持人在搞直播带货嘛，然后那天带的是那个活珠子，我就买了一份，然后10个还是20个我忘记了，我都没看，反正就下单了一份
0: 啊。
1: 然后昨天又买了一箱豆乳，
0: 活珠子到了吗？
1: 活珠子到了，在那个门口那个蜂巢里头，我还没去拿。
0: 哎，马上尝一尝啊，味道怎么样？回头呢，这个我推荐给我喜欢吃活珠子的朋友们。
1: 我还蛮爱吃活珠子的，虽然也是到了南京之后才开始尝试吃，但是我觉得味道很鲜美。因为我看到有一个卖活珠子的博主，他一个晚上，我不夸张的，他至少吃100个。
0: 我刚才说，难道要吃200个？
1: 200个真的也不算多，
0: 这个、
1: 就是。它特别能吃，
0: 不是富含蛋白质吗？但是这蛋白质过量了之后，在身体堆积，消化不了。

0: 也不太行哦。
1: 所以我后来觉得这些主播们真的也很不容易。
0: 吃播主播我觉得都挺难的。
1: 对，真的挺不容易。
0: 尤其是你要带货，有的吃那个酸辣粉啊，那个辣椒我就不知道他放了多少包，然后疯狂往胃里吃，因为其实现在大家的肠胃都没有说特别的稳定或特别强大，就他这么吃下去啊，我觉得这个吃播主播啊，可能，职业生涯还不会特别长。
1: 我昨天啊，就好朋友，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离开南京去广州工作，然后呢就说我们晚上几个朋友我们一起聚一下。哎呀，昨天就是硬在台里耗到了下午5点钟，因为中午我要去见一个朋友，我朋友有一个朋友出国旅行，我让他给我带了一些东西，然后我去拿完了之后呢，我在想呢晚上还要吃饭啊，对吧，那下午我就在台里面待着，然后等到5点钟的时候我就去跟朋友聚会吃饭。
0: 天哪，那你昨天超长待机啊，
1: 所以昨天晚上睡得特别的好。
0: 或那一餐，那天你有外食的这种需求，那可能就要少吃一点，比如说外食比较油，油腻的东西吃多了之后呢，主食确实要少吃一点啊。理性的小课堂又开课了。
1: 对，所以说并不是说你吃很多米饭就一定会胖或者怎么样，还是要看你的搭配。而且我之前看了一个中医就介绍说，其实中国人的体质不要不吃碳水，什么一天到晚说米饭不吃这个不吃，你从小都是吃米饭长大的，你身体需要的，
0: 完全不吃碳水吃不消的啊，因为碳水不糖分嘛，糖分是给身体供能的呀，
1: 心情会不好的呀，
0: 心情是一方面啊，然后你干什么都没有劲儿啊，
1: 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讲到的有关于啊健康饮食。我们看大蓝鲸上面一大早霞姐给我们发信息了，说家人们早上好。BGW 说家家新宝早上好，快乐的日子又要来了，今天晚上我要去听吉他演奏会了。对，他要去听吉他演奏会。他说以前某个报社有个姑娘，她晚上在室内工作还戴个帽子，人家问她为什么晚上还戴个帽子，她说防止月亮晒伤。
0: 月光总是那么的焦灼，
1: 人家
0: 打在我的脸上有点痛。
1: 人家形容月光不都是说柔和的月光，
0: 皎洁的月光，
1: 贝多芬在弹着钢琴啊，
0: 李白在床前望着月光，
1: 一抹月光洒在了湖面上，
0: 然后你就开始思乡之情，思乡之情啊，然后涌现而来，
1: 跟我们互动一下，来加入我们的夹心饼干群，可以在微信里面添加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那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在微信里面添加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有这个钱我出国玩一趟挺好的。
0: 对呀、啊，那嘉哥那包包都可以安排了，对吧？
1: 六万八，天哪！我要冲进 LV， 冲进爱马仕，说来这个就给我。
0: 对呀、啊，
1: 昨天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拎了一个包来，非常的普通，普通到你觉得那个就是在夜市可能30块钱的包，然后他正好我们三个人吃饭，旁边还有一个座位嘛，那我们俩的包就放在那个旁边，对吧？我说这个是。什么牌子的？我说这又很小，大概也真的很小很小一个。
0: 小心翼翼的这个问一下哈。
1: 对，因为我知道，因为那个女生非常有钱，我是知道的，老公很有钱了，应该这么说。然后旁边的女生说：“你不知道这个吗？”我说：“我没有见过这一款。”哎，她说：“爱马仕。”我说：“哦。”她说：“我说没有 logo。”

亦可拨打订购热线400-710-5500 400-710-5500。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纯粹实惠又营养的山药玉米糊，没有香精，没有添加，全家老少都可以安心吃。记住我们的活动价格，市场价398元60碗，现在活动专属价99元，买60送60，足足120碗，限时大促，过后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的朋友呢，抓紧机会，马上拨打订购电话400-710-5500 400-710-5500。不用纠结早晚代餐吃什么，这一款山药玉米糊就是绝佳选择，营养充足，健康低脂，冲泡便捷，日常代餐加餐。